0: 山音乐节、传统游戏、定向登山四大板块。孩子们可以在明月轩长廊亲手制作平安香囊、纳福艾草环，体验端午非遗文化，也可以在四件楼的同乐大舞台上与社区表演团队一起敲响自然打击乐，来一场竹林里的音乐诗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半山社区积极助力，邀请了辖区内编织剪纸手艺人以及斗空竹表演团队现场展示，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父辈的童年记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流动清凉补给站、卡通版安全地图和医疗休息区，确保亲子家庭玩得开心又安心。艾米尔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园家社联动的自然文化之旅，让孩子们在真实场域中感知家乡美，留下一份温馨又难忘的六一成长纪念。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本土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日前区第二实验幼儿园的六名小朋友走进后沽社区党史陈列室，化身小小红色讲解员，为社区居民开展红色宣讲活动，以童真之声讲述上虞红色起源故事。活动现场，小讲解员们精神饱满，从容大方，他们用稚嫩的童声为社区居民讲述上虞首个党支部的峥嵘过往，介绍家乡革命先辈的初心与担当，用通俗易懂的讲解，认真投入的模样，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居民，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1: 是第一次过来的，来，那个小朋友管得蛮好，很棒很棒，
2: 小朋友也很棒的，这么长的事都读出来了，我们为小朋友鼓掌。
0: 后沽社区党史陈列室承载着当地珍贵的红色记忆，详细记录了上虞首个党支部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与奋斗故事，是社区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本次社教联动红色实践依托社区红色教育资源，既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宣讲中了解家乡红色历史，根植爱国爱家情怀，也让红色文化走进社区，浸润民心，助力社区营造老少共学党史、传承红色精神的浓厚氛围。
3: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懂得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团结友爱，长大以后争做热爱祖国的好孩子。
4: 我们一老一小来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啊，来加深我们的社区与学校的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层面，来传承好、发扬好我们的红色革命基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有意义的共建活动啊，能够说让我们整个红色革命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0: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深耕幼儿科创启蒙教育，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索欲与创新思维，今天上午，区第三实验幼儿园文化园区联合斯坦星球科创科普平台，精心打造沉浸式趣味科学游园会，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玩乐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活动现场童趣满满，科技氛围浓厚。园区被打造成集趣味实验、互动体验、创意探索于一体的科学乐园，每个班级设置了风格各异、趣味十足的科学体验摊位，涵盖物理小实验、奇妙化学现象、自然科学探索、创意科技手工等多个主题项目，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知识性，适配幼儿的认知特点和探索天性。五颜六色的科普展板、新奇有趣的实验器材、错落有致的体验展区，将整个园区装点得鲜活又热闹，吸引着孩子们踊跃打卡、沉浸式探索。与此同时，依托斯坦星球专业的幼儿科创课程体系，本次游园会设置了光影魔法、力学探秘、奇妙化学反应、机械创意等多个趣味体验展区，涵盖数十种简单易懂、安全有趣的科学小游戏，贴合幼儿认知特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小科学探索家，带着满满的好奇心穿梭在各个展区，专业科普老师耐心引导、细致讲解，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自主探索，鼓励大家大胆提问、积极尝试。每一次动手实践、每一次观察发现，都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身边。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

0: 本次科学游园会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思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操作、可感知的趣味实践。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动手动脑合作探索，不仅锻炼了观察力、专注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更有效激发了科学探索兴趣，培养了勇于探索、乐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缤纷六一，童心飞扬。在第一实验幼儿园内欢声笑语满园，一场精彩纷呈的六一创意快闪秀火热上演。孩子们身着特色服饰，用灵动身姿点亮多彩童年，共度专属极日时光。本次快闪秀创意十足，亮点纷呈。萌趣满满的动物主题环节中，孩子们身穿柔软可爱的小鸡、小鸭造型服饰，蹦蹦跳跳，灵动俏皮，稚嫩的模样治愈全场，尽显童真烂漫。活力向日泳装走秀环节热闹开启，小朋友们身姿轻快，元气满满，展现出阳光活泼的朝气。整场快闪秀节奏轻快，氛围感十足，孩子们自由舒展，尽情绽放，灿烂的笑容成为校园最美的风景。此次六一快闪秀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欢乐，收获成长自信，也充分展现了第一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朝气蓬勃、阳光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今天上午，华为西郊幼儿园化身欢乐海洋，以做快乐的小孩为主题的儿童节庆祝活动火热开启。小朋友们穿梭于精心设计的游戏环节之间，在嬉戏中体验别样童趣，收获满满节日快乐。西瓜奇妙派对上，孩子们动手制作西瓜有关的手工艺品，品尝新鲜西瓜。在果蔬城乡乐园，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香气，小朋友们用鲜橙榨汁，在嗅觉与味觉的交织中感知自然馈赠。水池边的萌鸭捞捞乐园人气满满，孩子们卷起袖子，用小网兜争相捞取游动的小黄鸭，手眼配合间尽显专注与灵动。此外，还有绿意套圈集市、梦幻泡泡奇遇记、紫能气球童话屋等游戏环节都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1: 活动我们设置了七个项目，然后每一个项目都来源于孩子的想法。前期我们通过班级议事会呀、谈话活动呀，让孩子们说一说我想过一个怎样的六一儿童节。老师们呀，通过孩子们的这些想法设计了这些游戏内容。
0: 在清凉玩水狂欢趴游戏中，孩子们手拿各式各样的水枪，欢呼着冲入泳池，水枪喷射，水球飞舞，师生们在水花四溅中尽情释放天性。
2: 今天我在幼儿园过的星期很开心，因为今天在幼儿园里玩了很多很多的游戏。
3: 今天我在跟小朋友玩泼水游戏，还玩了套圈能换礼物的，还玩了吃西瓜，还玩了运西瓜，心情感觉很开心也很快乐。
0: 活动中，华为西郊幼儿园以彩虹为创意主线，共设置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大趣味游戏。孩子们手持彩虹集卡，逐一打卡闯关，集齐七色印章后，均可兑换节日专属礼物。
1: 我们也想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乐中长，通过一次一次的游戏，让孩子们建立自信心，然后培养他们的专注力，锻炼他们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协调能力。
0: 为传递企业暖心关怀，增进亲子职工情感交流，六一儿童节之际，区供水公司精心举办职工亲子趣味运动会，邀请在岗职工携子女欢聚一堂，在趣味运动、欢乐互动中共度美好节日时光。本次亲子运动会全程趣味满满，温情十足，设计了加蛋球、趣味跳绳、欢乐套圈、亲子抱球接力等一系列简单有趣、互动性强的趣味项目。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在各个趣味赛场上，亲子搭档默契配合，全力闯关，处处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氛围。为激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勇敢闯关，运动会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奖励机制，每个趣味环节结束后都为参与家庭送上专属小奖品，用满满仪式感记录孩子们的运动瞬间。此次六一亲子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快乐充实的节日，有效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沟通与默契，也让广大职工真切感受到公司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全媒体记者报道。日前，一场围绕具身

0: 智能产业发展的专题协商活动在我区举行，政企学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这一万亿级新兴赛道的落地路径，推动前沿技术与本地制造业实现深度联动。
1: 活动现场，上虞巨深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进展以及相关产业调研成果集中发布。按照规划，未来三年，上虞将围绕整机引领、零部件支撑、新材料配套的发展思路，推动产业合作从单一招商向协同共建转变，通过软硬件协同、数据资源整合，加快搭建完整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与会行业代表、专业人士围绕产业融合提出多项务实建议，发起组建关键材料创新联盟，在化工园区打造智能简维修应用示范，面向传统制造企业搭建场景实验室，推广灵活合作模式，聚焦硬件制造、核心零部件等优势环节实现错位布局，完善产业评估体系，打通数据流通环节，提升存量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产教对接，定向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助力本地外贸企业与智能产业协同拓展海外市场。各相关职能部门就产业落地、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等问题逐一交流回应。据了解，发力巨深智能产业已成为上虞培育新智生产力、升级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当地将重点推进三大产业服务平台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级试点落地，立足化工、风机等本土特色产业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在高危巡检、设备运维等领域规模化应用，持续强化科研与资源配套，全力打造长三角地区巨深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随着气温攀升，为给市民营造舒适凉爽的乘车环境，近日我区城乡公交开启夏季空调运营模式，全力保障群众清凉安心便捷出行。随着近期气温持续走高，全区所有在线运营公交车已全面开放车载空调服务，正式进入夏季清凉运营模式。记者在汽车东站候车亭看到，不少市民选择低碳绿色出行的方式，在站内进行分流转乘。每一路公交车闸道口上方都贴心地为乘客配备了一面大叶轮风扇，让坐在这里候车的乘客有风吹不燥热。而运营中的公交车车内都开启恒温制冷，改善乘客乘车环境。据了解，全区公交严格执行温控服务标准，车厢温度达到28摄氏度以上统一开启制冷功能，全程恒温送风，常态通风。前期，公交运维人员已对所有车辆空调通风管道、滤网设备、遮阳帘等开展检修、清洗、消杀，彻底消除设备隐患，确保空调制冷稳定，车厢空气洁净卫生。在优化硬件保障的同时，公交公司进一步细化夏季服务规范，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明确空调开启、温度调节、开窗通风等服务要求，常态化落实班前车况检查、班中动态巡查制度，以标准化服务提升乘客出行体验。下一步，上虞公交将结合夏季市民出行规律，同步优化夏令运营班次，科学调配运力，加密高峰时段车次，兼顾出行效率与乘车舒适度，用精细化暖心服务守护市民夏日出行，擦亮城市公共交通文明窗口。全媒体记者胡星、石玉成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
3: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
4: 一口地道上鱼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
1: 我们做上鱼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的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倒须的羊，下馆的鸡，梁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531岁4分钱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好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3: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了，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
4: 还有一根就是俺里头有个土锅，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哪你咋也过得去哦？我土锅讲就是刚刚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晚。
3: 徐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的宴席，全组织里，以这种方式啊，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
4: 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0: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那每个皇太派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1: 好，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那在出国广告是上万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礼仪，
2: 款待新郎官，
1: 哎，对，款待新郎官的，
0: 对，洋就东当洋人，啊，想东就东，对不对？像这个扣子八百块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3: 就是那个四吊哥，
0: 老弟子个辰光，就
1: 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吊叫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关的地道的那种菜。

0: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碗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新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啊。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弘扬时代旋律，传递党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鄂江先锋》。首先来看党建播报。近日，百官街道顺影社区联动业委会、物业、共建单位、爱心商户及热心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助老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引领，搭建暖心助老平台，切实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与归属感。

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紧扣党员引领、邻里守望、互助养老理念，设置了便民维修、爱心意见、衣物缝补、健康测量、听力检测、反诈科普、水务咨询等多个服务摊位，让适老化便民服务直达老人家门口，精准解决老年人日常起居、健康防护、生活维修等实际难题。活动全程党员先行示范带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志愿者主动投身服务一线，深耕便民助老志愿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老年居民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在党员的带动下，众多志愿者踊跃参与，默默奉献，传递邻里温情。老年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贴心便民服务，闲话家常，增进邻里情谊，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将便民服务与互助养老有机融合，打通为老服务最后一米，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邻里互帮的良好风尚。下一步，顺影社区将持续完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党员带头低龄助高龄的养老新路径，用心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和谐社区。

0: 以老助老，邻里相依，抱团相守，温暖朝夕。顺捷社区的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模式，深挖邻里资源，激活老年力量，用最朴素的邻里温情化解养老痛点，补齐服务短板。这种有温度、低成本、可复制的养老新模式，也为基层破解老龄化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清晨的顺捷社区，晨光和煦，街巷静谧祥和。一大早，周五帮办团成员华淑芬像往常一样出门采购物资，邻里一句随口提醒，让她时刻牵挂起结对帮扶的80多岁独居老人陈奶奶。作为志愿队伍的核心成员，常态化上门帮扶独居老人早已成为她退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顺捷社区政务帮办的成员，我对那个我们邻里他老人家呢只有一个人住，那我们就是暂时呢就是为住宅成员叫到小姐妹一群人去，给他摇摇听啊，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啊，问他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诉求。那老人家呢都很听话的，我们的对我们的岛内他也很欢迎的哦。他们我们去的时候，他你们来了来了，很好很好，我他也。

0: 很感激我们的。但是同时我帮助了别人家人，同时我心里也很得瑟，因为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帮助了我自己，我心里感到很开心很快乐。我为以后我还会坚持做这样工作的。
1: 日复一日的贴心陪伴，细致帮扶，让独居长者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对于高龄独居老人而言，这群同龄志愿者的到来不仅解决了生活上的琐事难题，更填补了晚年精神空白，成为独居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
0: 老婆，你身体好吗？来自
2: 身体好，
0: 现在你是现在
2: 八十四。
0: 哎，给的呀！那多少把都，你那台北那多少年纪多年了？
2: 台北多少？
0: 哎，可是多少年了？你看侬这边蛮棒的啊，身体好，侬年纪是啥时候？
1: 看似简单的入户陪伴，背后折射出老旧社区养老的现实刚需。草屋街道顺捷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高龄独居老人数量众多。绝大多数独居长者日常无人照料，遇事无人倾诉，精神陪伴与日常照护双重缺口，成为困扰老人晚年生活、制约社区治理的核心难题。
3: 我们顺捷社区的话是典型的老旧型社区，辖区的话常住人口约6900人，60周岁以上老年群体占比60%，老龄化程度高，高龄独居老人日常照护和精神陪伴需求居中。社区的话现在有党员191名，下辖6个小区。目前的话，我们深耕慰老服务，做实基层治理，成功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养老服务的话也一直是我们社区民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 专职社工人员有限，无法全覆盖精细化服务，外部养老资源适配性不足，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补齐养老短板？结合辖区邻里熟人社会的独有优势，顺捷社区党委转换治理思路，不再单一依靠外部资源输血，转而深挖社区内部人力资源，聚焦辖区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低龄退休老人，探索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新路径。
3: 因为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的话力量有限，很难对老独居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呢做到面面俱到。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发掘了我们的周五帮班团，由我们社区党委牵头，党员骨干带头。我们筛选了16名热心公益、熟悉小区情况的低龄退休居民，组建志愿者队伍。成员的话平均年龄65岁。队伍按网格划分为4个小区，实行分片结队、常态走访。每周五的话，他们是会固定上门，为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探望、家常陪伴、卫生整理等等暖心服务。志愿者的话都是我们的邻里街坊，人熟地熟，情况熟，他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老人的异常状态。比如说经常固定出门遛弯的老人突然没有外出、身体状况不佳等，都会第一时间上门进行查看，及时帮扶。同时呢，他们也马上会反馈给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这种邻里式帮扶没有距离感，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有效补齐了我们基层养老服务的细微短板。
1: 相较于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同属老年群体的小老志愿者和帮扶对象之间没有沟通隔阂，更容易走进老人内心深处。从事志愿帮扶多年的金培芬坦言，互助养老新模式落地后，邻里互帮互助的氛围愈发浓厚，自己做志愿工作也更有动力。
4: 我是那个顺捷周五帮帮团的成员哦，我加入那个周五帮帮团快6、7年了哦。以前呢，这个帮助那个独居老人哦，现在嘛有了一种人人互助哦，我感到非常高兴哦。现在干起来的感到非常有劲了哦。
1: 常态化的入户帮扶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燃眉之急，但社区党委在运营过程中发现，纯无偿公益志愿模式极易消磨志愿者热情，同时受助老人也容易产生心理负担，很难实现长期稳定运转。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社区双向发力，搭建多元化激励体系，赋能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3: 为了让邻里善意

0: 细水长流、可持续运转。我们坚持正向激励、模式创新双向发力。一方面的话，我们正在健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对志愿者服务时长进行积分登记，可兑换生活用品、社区文体活动等公益福利，也优先向志愿者倾斜，肯定大家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的话，今年我们推出了低床邻里互助微服务，让居民在居民群中搭建一个互助对接平台，居民有理发、小家电维修、代买药品、简单陪护等个性化小需求，可线上下单，有技能、有空闲的邻里志愿者自愿接单，仅收取远低于市场价的象征性费用。这种模式的话，又尊重了我们志愿者的劳动价值，提升了服务积极性，也让受助居民更加心安。同时的话，我们坚守民生底线，针对孤寡、低保、特困老人，所有帮扶服务的话是进行一个免费服务，实现温情帮扶和长效运营兼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不断壮大邻里互助队伍，吸纳更多党员、居民骨干、业委会成员、社区合伙人来加入我们的服务队伍，持续优化低床互助服务模式，细化服务清单，规范对接流程，让邻里互助更精准、更规范、更可持续。
1: 完善的激励机制让善意得以续航，双向奔赴的邻里关系让养老更有温度。如今的周五帮办团早已超越单纯志愿服务团队的属性，队员们在帮扶邻里之余，抱团出游、日常相伴、互帮互助，从服务他人的志愿者变成彼此依靠、共享晚年的养老伙伴。顺捷社区立足老旧社区实际，依托党建引领，激活老年内生力量，用邻里互助破解养老困境，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适配、有温度、可复制的互助养老新范式，为基层老龄化治理提供优秀实践样本。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鄱江先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

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

0: 陈女士。
1: 哎，陈欢。哎，是这样的，我呢接了一个
2: 那个旅行团的生意，但是那个酒店出了点问题，住不下了。我想说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酒店推荐一下？
0: 您觉得新安里怎么样？
1: 哦，那个卖蝴蝶
2: 耶稣的老字号啊。
1: 对对对，就是那个。
2: 还可以啊，
1: 但是我们这两天就得入住了，那房间够不够啊？
0: 房间应该是够的，我去帮您确定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
2: 谢谢陈欢，我现在把资料发给你啊。
0: 哎，好嘞好嘞，陈女士，没问题。啊，陈女士再见。

0: 进。啊，
1: 陈欢，这么晚了还加班呢？啊，
0: 崔叔没事，您先下班吧，一会儿我锁门。
1: 啊，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嗯，
1: 不许搞得太晚，啊？
0: 放心吧。

0: 干什么业了？用点早餐吧。谢崔叔。对了，崔叔，昨天那单团客生意，我连夜写了一个接待方案，您过来看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真的？这么快就跟心安理敲定大单了？
0: 没有没有，那是我之前认识的朋友，就帮个忙而已。
1: 对方人数多，要求高。
0: 而且都是中老年高净值人群，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把石库门套房旁边的20间大床房统一安排一下，一来呢是在酒店的深处比较安静，二来呢离无障碍设备比较近一些，方便客人的休息还有出行。嗯。

0: 还有推出菜单方面，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把我们兴安里的特色呢已经加进去了，但是我自己搭配了一些低脂版的健康的蝴蝶酥，一是可以让人觉得我们有个性化服务嘛，二是可以方便客人他们就地购买伴手礼回去。您觉得怎么样？
1: 太好了，陈冠，你想得太周到了啊！我一会儿再仔细看一下你的方案。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马上着手推进。
0: 好，崔叔，这样，我一会儿呢先回公寓办理一下交接手续，我可能会晚点回来。
1: 好的。
0: 我先走了，崔叔。
1: 你不再吃点吗？
0: 够了。啊，
1: 小心啊。
2: 行了，都别送了，赶紧回去吧。
3: 我的午休搭子、巡楼搭子、吃饭搭子，没了你，我以后上班都失去了动力。
2: 怎么跟失恋了似的？兴安里跟公寓就几站路远，我们想彼此的时候可以经常见的。
4: 对嘛，这是好事儿啊！你看，我们物业办公室出了个老总呢，对吧，麦总？
2: 张经理，您千万别这么说。这段时间多谢大家的帮助，以后有事情尽管吩咐。
4: 以后有空啊，欢迎你。
3: 对，
2: 一定的。行了，都回去吧，我走了啊，别送了。
5: 成了。
6: 要不我陪你去找那个人？
5: 不用了，我刚跟妈妈说好，她一会儿来找我。
7: 好，小伙子，帮我拿一下行李。谢谢。
6: 哦，那个没事，我来，你注意安全。

0: 你这什么情况啊？你这这一身打扮，你这是准备要去新安岭当门童啊？再说了，你这衣服尺寸也不合适啊，你这腿还露半截呢。
1: 少废话，腿长没见过啊。哦，<笑>李总约了没？
0: 我约我是去了，但是你看你现在这状态，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你受不了吧？
1: 给我去弄套衣服，然后上。
0: 你说，之前我让找个公关团队，你跟他们说一下，麦城案如果解决了，西安里肯定会发声明，
1: 多花点钱推广一下，把谣言压下去。
0: 明白，超能力嘛。
1: 不然我把钱都给你，你带进棺材。
0: 啊，那倒不用，我可以拿那个钱呢，给你去买裤子。这去。

0: 您好，我是新安里的麦承欢。先生，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我吃完就成这样了。
2: 我没喝。
0: 我这次来就是来跟您聊赔偿的，不过相对应的，我也需要知道一下前因后果。您方便把病历给我看一下吗？
1: 怎么，不相信我啊？
0: 不是的，就算我们给您赔偿，也需要相关的一些。

0: 资料，如果您不给我的话，这样我很难做的。谢谢。您是11点到新安里吃饭，12点离开了新安里。
1: 嗯。
0: 就诊地点是浦东川沙的一个诊所，就诊时间是12点半。
1: 有问题吗？我和朋友约了去川沙办事儿，路上我又拉又吐的。
0: 先生，
1: 嗯，
0: 从新安里到川沙，就算不堵车的情况下，最快需要40分钟。您是怎么做到30分钟就到达川沙诊所的呢？
1: 你这是挖坑等我呢？
0: 这样吧，先生，我们带您去医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车跟司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1: 哎，算了，我不追究了。你是谁呀？
2: 我是新安里酒店的代理律师。刚刚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你在事实未定论的情况下在网上抹黑新安里，按法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告你诽谤。
1: 你要干什么？
0: 先生您直说吧，您是单纯的敲诈还是受人指使？如果您如实说出来，我们什么都好聊，但如果您拒绝配合，那我们就报警了。
3: 非常抱歉，我因为一时的口舌之快，在网上发布了给新安里酒店食品的不实言论，给新安里酒店以及员工造成了不良影响，向广大网友澄清。
0: 太好了，我这心里啊松了一口气。今天还好有你们在，不然我一个人的话，那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尼泊尔去哪儿啊？我今天请不了你们吃饭了，我得去一趟波提切利。
4: 干嘛？找姚志明算账啊？带我一个。
0: 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姚志明做的，他没有那么低级。哦，
5: 他是用了什么高级的手段让你为他说话呀？打感情牌啊？
0: 毛毛，我一会儿去波提切利是为了告诉姚志明我的决定。
5: 哦，好，麦总加油啊，去吧去吧去吧啊，抓紧时间，
0: 那我走了啊。嗯，
5: 我哎，
2: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要是宋怀民再来闹的话。
5: 哦，不用了。这人但凡要点脸也不会再来了。
0: 谢谢大家。
3: 非常抱歉，我因为一时的口舌之快，在网上发布了新安里酒店
6: 看看人家
3: 不是
6: 这高效明了，这么快问题就给解决了。
7: 他要是连这都搞不定，他就别在这行里混了。
6: 还不承认呢。哎，对了，那个公关的预付款我之前付过，你一会儿记得转给我。
7: 说得这么认真干嘛？缺钱用？
6: 不是，我不是怕你赖账吗？你算了，你还是现在转给我。哎，没意思了啊，姚总，赶快的，快快上班去，把钱转给我。
0: 奶奶，我没让您失望吧？
8: 陈欢，刚刚接到卫生局的电话，通知我们可以正常营业了。
5: 真的？太好了！
8: 你出手真快啊！这个澄清视频啊，已经买了推广，点评网上的差评都已经撤掉了。这叫成好事啊！还做了很多广告，刚刚还有旅行社打电话来咨询业务呢。
0: 崔叔，这些不是我做的。做这些是需要钱跟资源的。啊，
8: 是姚先生。
0: 啊，崔叔，你帮我组织大家恢复营业，食材一定要检查再检查，要留样。我呢去一趟波提切利，这里先交给你了。
8: 好的。啊，
0: 先走了，崔叔。嗯。

0: 你好，快点起来。丽丽，啊，陈欢，你今天怎么来了？我听说你成心安利老板了。
1: 那个，我今天来找姚总的，他在办公室吗？姚总，他在张总的办公室呢。那我等会儿他。嗯，环球高尔夫一直是我在跟进的项目，你现在公然把他劫走，你什么意思啊？
0: 张总，你搞心安利，我抢你客户，这不是很正常公平吗？昨晚我跟Amber通了电话，我说我回国。 也待了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国内市场很大，我可以帮他拓展拓展。如果 Amber
2: 批了，那我就不走了，到时候还请张总多多指教。志明，我是在帮你，你拿不下心安理，你怎么升职呢？心安理
0: 和麦承欢。 都是奶奶托付给我的，我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伤害他们。

0: 来了。
1: 来了，有时间吗？请你喝个咖啡。
0: 好啊，走。
1: 走了，去。
2: 其实那个投诉的人跟我说，是越打的人在背后指使的时候，我就猜到了，应该是张佩生。你也知道吧？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我有我的职业立场，没法告诉你。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我跟张佩生一直在合作，拿下新安理，他升总裁，我回总部晋升。所以你现在接手了新安理，他也能顾及你吗？
2: 原来是这样，不过可以理解，再好的交情在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
0: 好了，所有都跟你讲了，你相信我了吗？
2: 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说谢谢的。
0: 谢我什么？
2: 你之前跟我说食品安全的问题，如果不是你提醒我，我也不会提醒崔叔，让他每日将菜品留样。冥冥之中，是你帮了我，帮了新安理。姚志明，之前是我错怪了你，我向你道歉。
0: 哎，没事，有什么好道歉的？
2: 不行，必须要道歉。奶奶说的，谢谢跟对不起必须要当面说，不然你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难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0: 那如果喜欢一个人，也要当面表达吗？
2: 喜欢一个人当然要了，如果不说的话，万一两个人错过了怎么办？
0: 我喜欢你。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老妹，老妹，
1: 来了啊！哟，汤圆，煮这么多干嘛？吃得完吗？
0: 你傻呀？给欢欢送去，快点去啊！要不就打捞嘞。
1: 你干嘛不去了？
0: 我给他发了这么多视频，发了这么多条信息，他最多一个表情包。我去，我自讨没趣啊！
1: 你呀，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明明心里惦记，天天刷女儿的这个朋友圈。

0: 趋势，外界虎视眈眈。我看了这几年我们新安里的经营报告，说实在的，奶奶的。
1: 记住啊，一定要按时吃饭。
2: 知道了，我也回去住。
3: 麦总，
4: 姚总点这么多，给我们新安里创收呢。
3: 是啊，给我个赔罪的机会。
4: 多大点事儿啊，公平竞争，我没那么小心啊。不过既然姚总请客的话，那我就不吃白不吃喽。
3: 你知道我刚刚突然想起来奶奶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不要一个人吃饭。我以前不懂，但直到奶奶去世后，我好像明白那么一点了。
4: 你明白什么了？
3: 一个人吃饭叫活着，两个人吃饭叫生活。
4: 没想到姚总还有这么懂生活的时候呢。
3: 怎么样，后面对新安里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4: 其实我一直在想，新安里的劣势就是大宗商务这一块我们肯定做不好，但是新安里的优势就是本地特色。我有想过做婚礼，但是婚礼竞争实在太激烈了，我们不一定能做过别人。
3: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万一呢？西安里有它独有的风格。
4: 海派婚礼也不是不行，是个路子。

0: 哦，是姚总，我还以为你阿姨回来。
1: 他说，又在这背着阿姨偷偷喝酒呢。
0: 他带我去啊，家里就我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阿姨只是嘴上不让你喝酒，你也不用这么躲着喝呀。哎，
0: 这个事情啊，它关系到夫妻之间相处的这个奥妙，要不要我和你说道说道？
1: 洗耳恭听。哎，
0: 喝酒伤身，所以呢，你阿姨就不让我喝，但是呢，他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让我喝一点，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爱。啊？你看，喝酒伤身，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当然他知道我喜欢喝酒，喝酒开心啊。所以呢，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我喝一点，这不就是爱吗？
1: 所以还是得偷着喝，要是光明正大明目张胆的这么喝，就等于给根杆子往上爬，让阿姨更伤心了，是吗？哎
0: 呀，不愧是姚总，聪明人一点就通。我跟你讲，他不管是给我喝还是不给我喝，他出发点都是为我好，是不是？所以，我什么事我都听他的。
1: 看来，阿姨对麦叔您已经完成了一套很完整的洗脑流程，以至于您这做什么都会先说服自己。
0: 小总，你笑话我？
1: 没有没有，我觉得麦叔您是有智慧的，我该多跟您学习学习。哎，
0: 过奖了，过奖了。

0: 哦，你嗓音条件其实很好的。啊，唱也唱得很，
1: 谢谢谢谢。
0: 音准啊，什么咬字什么，
1: 这只是一种爱好。
0: 对，你以后就是伴奏要找好一点。你因为女调了，你唱翻到第八度，然后你这个音就是走掉了。
2: 这首其实也就练了半个月，然后今天上台呢，我自己打分呢，我只能打到90分，因为太紧张了，没有上过舞台，太紧张了。然后就是说，一个状态也不是很好。具体呢，我觉得应该唱的还可以。

0: 莫愁为君下封信，把将他立刻归到苏家嘛，苏家嘛。
1: 这位选手啊，整个呈现的还不错的啊，也比较稳。但是呢，这个是办喜事，这个护具办喜事，就这个喜字，你就是要把这个喜字吐出来，然后你把这个表演上面来稍微夸张一点。
2: 我想越剧唱的人很多，我想越剧护具的唱的人不太有，我就唱一下。
3: 那你今天表现的感觉怎么样？
2: 哦，紧张紧张。
3: 太紧张了。
2: 真的太紧张。我想表情做不出来。本身就是喜庆嘛，办喜事嘛啊、肯定是很喜庆的样子。可是一上台就紧张的不得了。
4: 三位评委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参赛的曲目是越剧《记得当年清水塘》。

其实呢是十多岁的时候就喜欢了，那个越剧刚刚起来的时候嘛，就刚刚 就喜欢了，然后唱了几十年了。这一段呢，平时我唱的也比较多，但是我感觉今天发挥的也非常的好。

0: 大家有目共共睹的啊、哦，看上去就挺专业的啊、哦。然后这个王派啊，我们粤剧中的流派又是王派啊、哦，他这个韵味啊什么的都很醇厚啊。然后在演绎这个杨开慧的那个角色呢，我觉得也表演的也挺到位的啊。啊，总的一句就是说还很不错啊。
1: 刚才的那个四美，上虞四美阿姨穿着旗袍唱越剧的，

0: 我们因为四姐妹很要好嘛，要是一个人的话太单调了，我们所以现在四姐妹称个是音乐四大美女，表演不怎么好，我觉得。他们因为很少上台嘛，他们也是有点胆子有点小啊。
1: 我爱你祖国，我爱你中华。

0: 从7月15号开始到今天，我们每个星期二下午都在社区里面专用的这个舞台上排练。我们最大的有81岁了，然后我是属于团里最小的，我都已经50几了。
1: 大家今天盛装的出席这个节目啊，我们感觉这个舞台非常的亮丽啊，唱的声音还是非常统一的，我们的老师练得也挺好的，练得非常专业啊。

0: 看了今年的那个九三月奔马啊，看到我们祖国这么强大，装备这么先进，就是有感而唱的。
1: 妈妈以前在峨江合唱团，后来为了照顾我就跟我一起去上海了，就退出了。然后现在我们刚好有时间回来看望爷爷奶奶，看望老人，然后想说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圆一个妈妈她喜欢唱歌的梦。
2: 林妹妹，今天是重大节，天上人间。

其实你这个嗓音条件是很好的，你完全可以唱好这一段，你完全可以唱好的。单调的气息呢，没有往上拎，那。

0: 这样放出来。
1: 预计了，本身我是习惯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出那个车祸，我已经麻木了20多年了，要走出来了，差不多了20几年了，那就这样子，我就跟我去唱了一下，他们就说啊，你可以唱的，可以唱的嘛，这样子我们社区里，我就经常我们每个星期一、星期二两天在那里。现在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放开了，没什么好牵挂了，就是想玩玩，想唱唱。

0: 用一个大大的拥抱给妈妈鼓励。
1: 我为什么想要上台？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我妈参加比赛是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是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让我睡去，她才能去参加比赛。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安顿好我的儿子，可以来陪他参加比赛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吧，算是我们小家庭里的一个小故事。希望借着这样的舞台，表达我对我妈不一样的爱。
0: 母女再次拥抱一下，好不好？
2: 小豆娘。

0: 猪，谢谢。
1: 所有的粤剧我都唱，随便哼哼的哼哼两句。我是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上舞台，可能有点紧张，但是我感觉自己蛮好的，不仅也不怎么样，我不一定要得那什么名次啊什么的，是吧？就重在参与嘛。

0: 今天有点一个有点紧张，没有上台看，就这样。
1: 没有满足自己。
0: 没有没有。
2: 给大家唱首《母亲》啊，祝天下的母亲健康长寿，祝我们的祖国母亲万龙昌盛。谢谢。

0: 嗨唱暨百官战的第二场活动也最终迎来了尾声。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25组乐龄朋友的闪耀风采，每一首歌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次登台都闪耀着无比自信的光芒。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再次献给今天所有勇敢追梦、放声歌唱的乐龄选手们，谢谢他们。下一场活动我们再见。
1: 七号、16号、19号，这三个比较好。我觉得，业余的水平呢，真的是大好，上来了啊！这就是比我们以前那种，真的是不能比了。
2: 我感觉这一次啊，就是选手们形式更。

0: 是拿饭，都是用彩唱的形式啊，来表现这个我们粤剧的柔美啊。因为我们粤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服装美啊，声音美，然后呢就是表演美。我希望这个粤剧啊，如果能够传承发展下去，一定要有人更多的人去喜爱它。所以我最好就是在下棋的时候发现更多的这种戏曲人才。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时光荏苒，纸端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民各干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安居乐业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和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明珠。从古至今，岁月流转，几千年来，和田人的安居乐业究竟是怎样的呢？

司机李师傅正在检查车辆，今天他要带从北京来的游客前往达里亚布依老村。这个村子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要开车在沙漠里颠簸四个多小时才能到。这条路崎岖颠簸，沙漠里苦楚难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游客们到底要去达里亚布依老村看什么呢？这个村子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和田地区仅存的原始村落。村民的祖先来自哪里，众说纷纭。1896年，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里，达里亚布依才第一次被外界所知。这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达里亚布依老村成了网红景点，吸引了很多越野爱好者前来探秘。经过4个多小时的跋涉，车队抵达了达里亚布依老村。和田的文物有很多种形式，达里亚布依老村就是摆在沙漠里的活生生的文物。

0: 由于常年的与世隔绝，大利亚布依一直保持着和田地区传统的古民居样态。这种木骨泥墙的房子在当地叫八字房，早在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就有了，它们保存着和田先民生活的最古老的记忆。达里亚布依老村东南75公里就是尼亚遗址，西域36国中精绝古国所在地。尼亚遗址中的 N2 遗址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坯房遗址，如今我们依然能从残存的木框架中辨认出房屋的基本结构，屋子的地梁和立柱依然清晰可见，墙体历经千年风沙已经剥落，露出编织整齐的红柳骨架。这组照片是100多年前斯坦因来到尼亚遗址考古时拍摄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N2 遗址中的房屋结构保存得更为完好，还能看到雕刻精美的木构件和家具，有些地方门框和房梁也保存完整。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这里比较有价值的木构件都保存进了和田博物馆。和田博物馆3楼展厅的进口处有这样一件文物，它是那样的不起眼，很多游客还以为它就是个装饰物，都与它擦肩而过。其实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物，出土于尼亚遗址，它是由一个保存完整的房屋框架复原而成，从中你可以清晰看到尼亚民居的基本结构。这种木骨泥墙的民居历经千年演化，一直沿用到近代，和达利亚布依的八字房别无二致。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里的人过去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6年，村里363户人家，贫困户就有299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了响应国家异地搬迁脱贫的号召，2017年和2019年，达利亚布依村先后进行了2轮搬迁，绝大多数村民都搬迁到120公里以外的达利亚布依新村，开始了新的生活。老村留下来的少数村民负责看管全村人的羊，顺便打理这里的旅游业。如今的达利亚布依老村迎来了8方游客，让这个村子焕发出新的生机。借助旅游业的东风，2020年，达利亚布依村正式脱贫摘帽，达利亚布依新村成立了游客中心，村民们的新房又接待游客的民宿，村里有网，有电，有超市，一派现代生活的景象。本来应该被废弃的老村，近些年来也开始了翻新，村里盖起了民宿、超市、餐馆，甚至还有咖啡馆。但是这些新修缮的房子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达利亚布依的传统。当然，和田地区的民居不仅只有八字房，随着和田与中原地区的不断交流，和田地区的建筑艺术也攀上了一个高峰，图尔迪阿吉庄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美和日班努尔埃赫麦提，塔吉克族人，他刚刚被调到皮山县宣传部工作，今天他被派到图尔迪阿吉庄园熟悉工作环境。这座百年老宅他耳闻许久，但当他第一次踏入这里，还是被他的美所震撼。
1: 图尔迪阿吉庄园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有100多年历史。此民居原为当地地主图尔迪阿吉旧宅，此建筑群出建始有72间房屋，分别有居室、客厅、清真寺、仆人宿舍等。外部西面、南面有木柱和回廊，形制略同于汉式的民宅。
0: 走南闯北的图尔迪阿吉，把他一生

0: 看到的一切建筑样式都融入了自己的庄园。庄园的整体采用了汉式的四梁八柱的结构，门外设回廊，屋檐用的是飞檐斗拱结构。即便和田地区很少下雨，他还是学习汉族人修建了一个流水檐。二进门的这个门环是中原样式的，而这个门明显是蒙古族风格。走进二进门的第一间卧室，是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以旺式的民居。阿以旺在维吾尔语里是明亮的处所的意思。南疆地区风沙较大，因此这里的房子一般不设窗户，而是在屋顶添加一层天窗。这种结构可以防风沙，又可以通风照明。屋顶的装饰用的是陕北剪纸的对称图案，其中还有佛教的万字纹。但是庄园的客厅破天荒地开了很多窗户，没有设阿以旺天窗，这让客厅的光线异常的明亮。而窗户的装饰采用的还是中原地区常用的菱形花纹。最里间的卧室美和日班觉得更加亲切，这间房子的屋顶采用的是塔吉克族风格的阿以旺，这间是土尔迪阿吉夫人的居所。可以想象，他的夫人很可能是一个塔吉克族人。土尔迪阿吉庄园可以说是把中华各民族建筑的精髓集于一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此豪华的庄园也只有八亿老爷能住得起。新中国成立前，普通农民的居所则是相当的悲惨。这是1960年拍摄的纪录片《夏赫勒克乡的农奴制度》。夏赫勒克乡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这里描绘的是农奴主买买提利汗和家的庄园，其豪华程度堪比土尔迪阿吉庄园。
1: 农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农奴们住的房子，这是农奴们穿的衣服，农奴一家使用的锅碗。
0: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库尔班大叔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恩中国共产党给他的幸福生活，他下定决心一定

亚生买买提名库尔班，库尔班大叔的孙子，人称小库尔班大叔。如今他就在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里工作。为了表彰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壮举，当地政府给他盖了这栋房子。小库尔班大叔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的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就是在库尔班大叔的这栋故居旁边建起来的。这栋老房子成了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也是于田县文物保护单位。仔细看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其实库尔班大叔的故居并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和田地区地处沙漠边缘，多风少雨，因此这里民居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库尔班大叔故居的屋脊高高隆起，呈三角形，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硬山式屋顶。虽然房屋结构是汉式的，但其内部的装修可是纯维吾尔族式的。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维汉风格结合的民居既沿袭了民族融合的传统，又引领了时代潮流。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和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库尔班大叔故居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也逐渐普及起来。4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和田人民的居住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开普台巷，开普台在维吾尔语里是鸽子的意思。这个小巷过去是一个卖鸽子的市场，而如今这里是和田市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它就是

0: 红遍全国的团城。
1: 我家比较远，每天就是要得抓紧时间，所以我都习惯了，就是那种走得特别快。
0: 每天上午十点，古再利都要匆匆走过开普台巷去上班。他是团城的导游，这条小巷他再熟悉不过了。
1: 这条巷道的这些上户老百姓几乎都已经熟悉了，都认识了。大家这么一看我在这拍摄，都以为我要当网红了。
0: 和田的团城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南疆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混居，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称汉城，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回城，而现在的团城就是古代回城的遗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城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就以城市中心为原点，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盖房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团城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古再利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经常带他来团城买鸽子吃。那个时候的团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做梦也没想到长大后他会在这里工作，并且爱上这里。换好工装，古再利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2: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和田团城。和田团城地处和田市中心，是和田的城市会客厅，因其有中信团信向四周发三市分布的街巷环绕而得名。想真正和田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精密团结，怒里同心，建设美好家园，这也是我们取名和田团城的主要原因。和田团城是2019年年底进行的老城改造项目，2020年年底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和田团城的整体规划图。和田团城呢，总占地面积83公顷，涉及到3500户，分为3期。目前呢，1期、2期改造完成，3期还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1期开普台巷的主巷道10号店位上。截至目前，总共投入10.8亿，有援奖资金、重要预算资金和财政资金。
0: 团城老城区改造属于北京对口沅江和田的金河一家工程，在北京沅江指挥部的支持下，历时4年，成功将这里打造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时尚街区。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爹阿爹阿爹，
2: 身体好，身体好，好做好大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客船，后来铁客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正的渔民呢，是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唉，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您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6.1国际儿童节；抢占万亿新赛道，上虞聚焦聚生智能与本土制造深度融合；清凉护航夏日出行，上虞公交开启夏季空调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2: 6月1号，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把课堂搬进龙山公园，邀请1000多组亲子家庭及60组社区宝宝家庭，共同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云家社沉浸式亲子盛宴。本次活动充分利用龙山公园的广场、亭台、游步道等全域空间，打造了非遗手作、龙山音乐节、传统游戏、定向登山四大板块。孩子们可以在明月轩长廊亲手制作平安香囊、纳福艾草环，体验端午非遗文化，也可以在4件楼的同乐大舞台上与社区表演团队一起敲响自然打击乐，来一场竹林里的音乐诗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半山社区积极助力，邀请了辖区内编织剪纸手艺人以及斗空竹表演团队现场展示，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父辈的童年记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流动清凉补给站、卡通版安全地图和医疗休息区，确保亲子家庭玩得开心又安心。艾米尔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园家社联动的自然文化之旅，让孩子们在真实场域中感知家乡美，留下一份温馨又难忘的6.1成长纪念。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本土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日前区第二实验幼儿园的6名小朋友走进后郭社区党史陈列室，化身小小红色讲解员，为社区居民开展红色宣讲活动，以童真之声讲述上虞红色起源故事。活动现场，小讲解员们精神饱满，从容大方，他们用稚嫩的童声为社区居民讲述上虞首个党支部的峥嵘过往，介绍家乡革命先辈的初心与担当，用通俗易懂的讲解，认真投入的模样，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居民，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3: 第一次过来的，来，那个小朋友管得蛮好，很棒很棒，
4: 小朋友也很棒的，这么长的事都读出来的了，我们为小朋友鼓掌。
2: 后郭社区党史陈列室承载着当地珍贵的红色记忆，详细记录了上虞首个党支部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与奋斗故事，是社区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本次社教联动红色实践，依托社区红色教育资源，既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宣讲中了解家乡红色历史，根植爱国爱家情怀，也让红色文化走进社区，浸润民心，助力社区营造老少共学党史、传承红色精神的浓厚氛围。
5: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懂得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团结友爱，长大以后争做热爱祖国的好孩子。
6: 我们一老一小来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啊，来加深我们的社区与学校的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层面，来传承好、发扬好我们的红色革命基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有意义的共建活动啊，能够说让我们整个红色革命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2: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深耕幼儿科创启蒙教育，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索欲与创新思维，今天上午，区第三实验幼儿园文化园区联合斯坦星球科创科普平台，精心打造沉浸式趣味科学游园会，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玩乐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活动现场童趣满满，科技氛围浓厚。园区被打造成集趣味实验、互动体验、创意探索于一体的科学乐园，每个班

0: 集设置了风格各异、趣味十足的科学体验摊位，涵盖物理小实验、奇妙化学现象、自然科学探索、创意科技手工等多个主题项目，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知识性，适配幼儿的认知特点和探索天性。五颜六色的科普展板、新奇有趣的实验器材、错落有致的体验展区，将整个园区装点得鲜活又热闹，吸引着孩子们踊跃打卡、沉浸式探索。与此同时，依托斯坦星球专业的幼儿科创课程体系，本次游园会设置了光影魔法、力学探秘、奇妙化学反应、机械创意等多个趣味体验展区，涵盖数十种简单易懂、安全有趣的科学小游戏，贴合幼儿认知特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小科学探索家，带着满满的好奇心穿梭在各个展区，专业科普老师耐心引导、细致讲解，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自主探索，鼓励大家大胆提问、积极尝试。每一次动手实践、每一次观察发现，都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身边。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本次科学游园会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思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操作、可感知的趣味实践。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动手动脑合作探索，不仅锻炼了观察力、专注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更有效激发了科学探索兴趣，培养了勇于探索、乐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缤纷六一，童心飞扬。在第一实验幼儿园内欢声笑语满园，一场精彩纷呈的六一创意快闪秀火热上演。孩子们身着特色服饰，用灵动身姿点亮多彩童年，共度专属节日时光。本次快闪秀创意十足，亮点纷呈。萌趣满满的动物主题环节中，孩子们身穿柔软可爱的小鸡、小鸭造型服饰，蹦蹦跳跳，灵动俏皮，稚嫩的模样治愈全场，尽显童真烂漫。活力向日泳装走秀环节热闹开启，小朋友们身姿轻快，元气满满，展现出阳光活泼的朝气。整场快闪秀节奏轻快，氛围感十足，孩子们自由舒展，尽情绽放，灿烂的笑容成为校园最美的风景。此次六一快闪秀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欢乐，收获成长自信，也充分展现了第一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朝气蓬勃、阳光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今天上午，华为西郊幼儿园化身欢乐海洋，以做快乐的小孩为主题的儿童节庆祝活动火热开启。小朋友们穿梭于精心设计的游戏环节之间，在嬉戏中体验别样童趣，收获满满节日快乐。西瓜奇妙派对上，孩子们动手制作西瓜有关的手工艺品，品尝新鲜西瓜。在果蔬城乡乐园，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香气，小朋友们用新橙榨汁，在嗅觉与味觉的交织中感知自然馈赠。水池边的萌鸭捞捞乐园人气满满，孩子们卷起袖子，用小网兜争相捞取游动的小黄鸭，手眼配合间尽显专注与灵动。此外，还有绿意套圈集市、梦幻泡泡奇遇记、紫能气球童话屋等游戏环节都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1: 活动我们设置了七个项目，然后每一个项目都来源于孩子的想法。前期我们通过班级议事会呀、谈话活动呀，让孩子们说一说我想过一个怎样的六一儿童节。老师们呀，通过孩子们的这些想法设计的这些游戏内容。
0: 在清凉玩水狂欢趴游戏中，孩子们手拿各式各样的水枪，欢呼着冲入泳池，水枪喷射，水球飞舞，师生们在水花四溅中尽情释放天性。
2: 今天我在幼儿园里过去就很开心，因为今天在幼儿园里玩了很多很多的游戏。
3: 今天我在跟小朋友玩泼水游戏，还玩了套圈能换礼物的，还玩了吃西瓜，还玩了运西瓜，心情感觉很开心也很快乐。
0: 活动中，华为西郊幼儿园以彩虹为创意主线，共设置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大趣味游戏。孩子们手持彩虹集卡，逐一打卡闯关，集齐七色印章后，均可兑换节日专属礼物。
1: 我们也想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乐中长，通过一次一次的游戏。

0: 游戏，让孩子们建立自信心，然后培养他们的专注力，锻炼他们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协调能力。
1: 为传递企业暖心关怀，增进亲子职工情感交流，六一儿童节之际，区供水公司精心举办职工亲子趣味运动会，邀请在岗职工携子女欢聚一堂，在趣味运动欢乐互动中共度美好节日时光。本次亲子运动会全程趣味满满，温情十足，设计了加弹球、趣味跳绳、欢乐套圈、亲子抱球接力等一系列简单有趣、互动性强的趣味项目。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在各个趣味赛场上，亲子搭档默契配合，全力闯关，处处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氛围。为激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勇敢闯关，运动会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奖励机制，每个趣味环节结束后都为参与家庭送上专属小奖品，用满满仪式感记录孩子们的运动瞬间。此次六一亲子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快乐充实的节日，有效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沟通与默契，也让广大职工真切感受到公司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全媒体记者报道。日前，一场围绕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专题协商活动在我区举行，政企学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这一万亿级新兴赛道的落地路径，推动前沿技术与本地制造业实现深度联动。
2: 活动现场，上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进展以及相关产业调研成果集中发布。按照规划，未来三年，上虞将围绕整机引领、零部件支撑、新材料配套的发展思路，推动产业合作从单一招商向协同共建转变，通过软硬件协同、数据资源整合，加快搭建完整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与会行业代表、专业人士围绕产业融合提出多项务实建议，发起组建关键材料创新联盟，在化工园区打造智能检维修应用示范，面向传统制造企业搭建场景实验室，推广灵活合作模式，聚焦硬件制造、核心零部件等优势环节，实现错位布局，完善产业评估体系，打通数据流通环节，提升存量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产教对接，定向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助力本地外贸企业与智能产业协同拓展海外市场。各相关职能部门就产业落地、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等问题逐一交流回应。据了解，发力具身智能产业已成为上虞培育新质生产力、升级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当地将重点推进三大产业服务平台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级试点落地，立足化工、风机等本土特色产业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在高危巡检、设备运维等领域规模化应用，持续强化科研与资源配套，全力打造长三角地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随着气温攀升，为给市民营造舒适凉爽的乘车环境，近日我区城乡公交开启夏季空调运营模式，全力保障群众清凉安心便捷出行。随着近期气温持续走高，全区所有在线运营公交车已全面开放车载空调服务，正式进入夏季清凉运营模式。记者在汽车东站候车亭看到，不少市民选择低碳绿色出行的方式，在站内进行分流转乘。每一路公交车闸道口上方都贴心地为乘客配备了一面大叶轮风扇，让坐在这里候车的乘客有风吹不燥热。而运营中的公交车车内都开启恒温制冷，改善乘客乘车环境。据了解，全区公交严格执行温控服务标准，车厢温度达到28摄氏度以上统一开启制冷功能，全程恒温送风，常态通风。前期，公交运维人员已对所有车辆空调通风管道、滤网设备、遮阳帘等开展检修、清洗、消杀，彻底消除设备隐患，确保空调制冷稳定，车厢空气洁净卫生。在优化硬件保障的同时，公交公司进一步细化夏季服务规范，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明确空调开启、温度调节、开窗通风等服务要求，常态化落实班前车况检查、班中动态巡查制度，以标准化服务提升乘客出行体验。下一步，上虞公交将结合夏季市民出行规律，

0: 同步优化夏令运营班次，科学调配运力，加密高峰时段车次，兼顾出行效率与乘车舒适度，用精细化暖心服务守护市民夏日出行，擦亮城市公共交通文明窗口。全媒体记者胡星、石玉成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了，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
3: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
4: 一口地道上鱼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
1: 我们做上鱼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呢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倒须的羊，下馆的鸡，梁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好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3: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

0: 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公民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子的宴席，全组织里，以这种方式呢、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1: 达标了之后才可以。
0: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在每个行当办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我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公公是早晚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
1: 款待新郎官，
0: 对，款待新郎官的，对，想就动当洋人，啊，想动就动
1: 东人。
0: 像这个扣子八宝饭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个人家都有的。
2: 现在那个四吊锅，
0: 老弟子个辰光就得去做，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吊叫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0: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碗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新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啊。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我们是来帮您的。
2: 阿瑞，请用。来，
0: 钱和某不能要。多谢苏先生为曹公洗清罪名。那今日就算何老板请客喽。当然。
3: 我还得多谢你为我提供了重要线索，应该的，应该的。嗯，他提供了什么线索啊？
2: 李赤离席后，又让何老板给他做了一个苏珊，说是要带回家给女儿吃。
3: 可赛赛根本不吃苏珊。
4: 姐姐，我不吃苏珊，
2: 不喜欢。
4: 去年吃过一次，后来闹了肚子，娘就不再让我吃了。
2: 漏洞就在这里。这个李赤真是可恶，竟借着曹公的旗号，骗多宝吃下那带毒的苏珊。
4: 姐夫。啊。
3: 嗯，你怎么？
4: 张人在千德堂请客，和和和给做的苏珊，张人惦记阿弟，专门让我送一个给你。啊？你这儿怎么也有一个？来来来，吃你爹给的这个。
2: 那姐夫，这是我留给我爹的，我在等他回来。
4: 啊，今天来的几位客人，跟你爹相聚甚欢，酒可是没少喝，估计。
2: 是回不来了，
4: 要不这样，我把你的一片孝心给送过去。那好吧。哎，姐夫，这个苏珊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啊。啊，是何可可新研制的一种调料，有些药香，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很喜欢。
2: 所以你爹才让我专门送过来给你尝尝嘛。哦，那就多谢李三军了。<笑>对了，昨夜你在多宝的那卷书里发现了什么？多宝的那本红皮书里记了一个发生在沙州的真实命案。
4: 两个兄弟为争夺家产打了起来，结果双双中毒而亡，致命的毒物就是那红景乌头。下毒的是那俩兄弟的继母，这个案子就是李赤探破的。多宝的书中记载，李赤在那俩兄弟的继母房中搜出了红脖子，并将证物保留在州县，还时不时的拿出来向来访者炫耀。
2: 这么说来，探破此鬼案的，也可以说是被害者多宝本人了。
4: 是啊，多好的孩子，太让人惋惜了。

0: 我思来想去，曹英给李赤出的主意其实真的很高明，在死者被发现前先将自己暴露，以一个小罪名隐藏于捕贼官的视线之外，真是好悬啊，差点让曹公给这个败类顶了罪。
1: 多宝真是个好孩子，我大唐的孩子不能白白的这样死去。
0: 卢县尉，给你带了苏珊。
2: 多谢，回来再吃。苏敏，随我去见张刺史。
3: 好。

臣有罪，惭愧呀！张皇，当雷厉风行，借曹多宝之死，制止此陋习。

曹公，小郎君这番肺腑之言，可否请曹公念给大家听听？

0: 花家藏千百年之历史，多宝信其俗与诞生之初，自是有其因。花家者，心念后生而留家族希望于子女，自负坟茔，值得尊敬。而如今大唐盛世，我民丰衣足食，此习俗之不能被废除，该因家族迂腐而恭谢做事此事也。
1: 我曹多宝在此发誓，待父归西，即刻告示，自弃家产，与吾家族决裂，纵使被责悖逆于祖宗，亦当如此耳。吾亦用此一生相抗，直至花甲葬这个杀人之旧习被彻底废除。

0: 我们不能废除此陋习，张皇愧对沙州百姓。
1: 敦煌最有名的景观莫高窟，300年前，由于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湾山上金光万道，犹如千佛静坐，于是便在这鸣沙山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里面有雕塑、壁画皆精美绝伦。
2: 哎，你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3: 我倒是跟我阿舅这在家乡镇上学的。我阿舅有两大愿望，第一个是废除花甲赠，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是要把敦煌之美介绍给全天下的女人，我要替他实现。
4: 嗯，
3: 师傅，苏先生，快醒醒！
5: 看管使团已到，张刺史，让我们赶紧去的。
6: 天天在城门口等着盼着，他们也不来。昨夜曹公设宴，多喝了点，多帅了会儿，
5: 他们倒来了。
6: 朝廷有命，使团一到即刻启程。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宋明，
7: 啊，
6: 随我去城门口迎接。
7: 好。

0: 见过刺史。
1: 嗯。
0: 康国使团呢？
2: 已经走了。
1: 啊？咋走了？不是说要去长安吗？
2: 使团由康国四王子带队。

0: 我们已经在泰州把这进贡的十八箱金桃留下，也是掉头就走。接下来就要有劳卢县尉了，这是康国国书，还请卢县尉收好。 卢县尉需要多少人马护送贡品入京？您尽管说，我派兵便是。
1: 既然就这十八个箱子，无需派兵护送，卢某一行六人可以胜任。
2: 啊，应当可以。

0: 这也是你我皆被曹公感染，欲罢不能啊！曹公捐出了全部家产，一半用于完善莫高窟，既弘扬了佛法，又能使那些精美的雕塑壁画更好地流传后世，而另一半，曹公居然把它。
1: 全部分给了沙洲穷苦百姓，真让人佩服。一个商人尚能爱民如此，真让卢凌风自愧不如啊！
0: 哎，你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说说，此次西行有何感触啊？
1: 西部广袤，商旅繁荣，风物奇异。 我见识到许多前所未见的人与事。向南州时，我只意识到，除了长安洛阳的繁华之外，还有很多凋敝之处，百姓生活的无比艰苦。而此番西行，我则看清，造成民生疾苦的重要原因，正是来自宫廷无休止的争斗和流血。看似发生在宫城里的一切，却实则影响着千里之外的大唐百姓。
0: 哎呀，也许你很快就要见证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你出身范阳卢氏，是最尊贵的武姓戚家，且又文武双全，少年得志。你曾是这王朝运气最好之人，而如今却成了整个王朝最艰难的人。 此次回长安，在天子和公主之间，你要被迫选择，站在谁的身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嗯，是啊，你也是整个王朝最倒霉之人。<笑>
1: 我倒霉的是遇上了你啊！ 大漠苍苍，天高云阔，你为何要提醒我去想那些为难自己的事儿啊？我们就要回长安了，长安在诸君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2: 我生在长安，长在长安，长安就是我的家。
3: 我在长安遇到了小姐，又在长安遇见了师傅，
2: 长安改变了我的命运。
0: 我在长安辉煌过，也曾在长安落魄过，长安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苏明，你呢？长安花团锦簇，亦深幽难测。天子把我逐出长安。 可没说不让我回去啊！这回我要好好吹吹长安的风，赏赏长安的月，喝喝长安的酒，吃吃长安的馍。
2: 哎，樱桃，你呢？
4: 陪苏明在长安，
2: 吹风、赏月、喝酒、吃馍。哎哎，苏明，回长安。

0: 赶紧把喜事办了吧，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前冲渡
1: 过完，卢凌风何在？
2: 在，长安在你心里是何等存在啊？
1: 长安是大唐的骄傲，也是所有唐人的骄傲。我曾为禁卫中郎将，日夜巡防，保卫长安太平，也曾为大理寺少卿，探破鬼案，还长安安宁。此番西行，我想过会埋骨他乡，只能梦回长安。而今天赐有诏，再回长安，我卢凌风必为大唐江山社稷奋力一搏。
2: 好一个奋力一搏！为兄与你一起共搏之。皇上。

0: 卢林峰不日即将入京。
1: 杨内侍，他不是不该活在世上了吗？

0: 放心，我们兄弟二人是最好的猎命郎君，从未失手。文书我看完了，若不取回卢凌峰的性命，便送上我二人的脑袋。
1: 最好的猎命郎君都丢了脑袋，这个卢凌峰不可小觑。要不交给我，我准保让他进不了长安。此时已错过了杀他的时机，正好，也许他回到长安，会将眼前这滩死水。
2: 搅和了！苏无名和卢凌峰一起回来了，他还活着。是，务必除掉化烛之人。
3: 是，
4: 听我主命。
2: 是我大意了，竟让他活到了今天。未来宰相之位，我能不能坐稳？
3: 怕是有人要跟我争了。自陛下登基以来，公主那边的力量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更加强大。太上皇常在太极殿接见群臣，凡事必与公主商议。
1: 爱卿说这些是何意？
2: 恕微臣斗胆。
3: 陛下若想创造一个盛世，有些事需要提前做准备了。陆统，你可是一向谨慎，
2: 正因为微臣是谨慎之人，才要劝陛下早做决断，
3: 不然公主府那边定将掀起惊涛骇浪。危言耸听了。
2: 这个月给北门四军，特别是左右万骑的礼物，送了没有？陛下放心，准备好的礼物都已送光。
3: 继续送，把先前东宫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不要舍不得。
2: 是，陛下。

0: 从七品到四品，一下子提拔五个人。公主，您必须进行干预，不能让天子轻易成功啊。
1: 不用管。卢凌风还有几日到长安呢？
0: 据手下来报，人已经到了奉天县，应该这几日就到了。只是不知天子以押送金桃的借口把卢凌风召回京师，缘由何在啊？
1: 管他呢，我想卢凌风了。天子这不是成人之美吗？
0: 公主，在成佛寺他叫的那声娘，很多人都听到了。
1: 那又如何？我从来没有刻意回避过和卢凌风的关系。岑志，你说现在的长安是谁的长安？
0: 当然是公主的。长安永远在您的脚下。
1: 这长安城恐怕又要下雨了。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

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6年零5个月。
1: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离婚的念头？
0: 不知道。
1: 那因为什么想要离婚呢？
0: 不知道。
2: 性格不合，总吵架。
0: 性格不合是什么理由啊？
1: 彭先生，那您觉得应该是什么理由呢？
0: 我说了，我不清楚。吵架是事实，那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如果非要说个理由，我觉得他是受了他们家人的影响。解决婚姻问题简单粗暴，遇到矛盾就想离婚。
2: 彭华东，你差不多得了啊！说我们俩就说我们俩，扯我们家人干什么？
0: 你敢说跟你家人没关系吗？你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众羊群效应。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俩应该直接去民政局，不应该来这儿？
0: 我可没这意思。
2: 你就是这意思。
0: 你看，又急了。
1: 冷静一下，我认为你们应该分开咨询，先平复一下心情，不说气话，只说事实。
2: 彭浩东说的是事实，我的家庭背景确实很特殊。
1: 怎么特
2: 殊？我家是一个重组家庭，荣城像我们家这样的重组家庭确实不多。我继父带着我大哥大姐一对龙凤胎，我妈带着我，他们全都离过婚。哦，不对，我小妹没有。我小妹罗雨婷是我继父和我妈亲生的，她还没结婚呢。是不是有点乱？
1: 我听得很清楚。

0: 成哥，太棒了，太棒了！可以了，宗哥，
1: 录了没？
2: 录了，录了。
1: 我让他们都给录了。来哥，好，宗哥，我剧组已经把钱给文员了，发了一部分，我俩商量晚上请你吃大餐，咱们庆祝一下。
3: 不用了，今天你们去吃吧，我有重要的事要办。
1: 别呀，还有什么比吃大餐更重要的？邵雅呢？
0: 离婚。
4: 他就知道讲义气，替人担保把房子搭进去了。 也难怪我大嫂要跟他离婚。我大姐罗文慧，以前是荣成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她基本功很好，也演过很多主角。因为年龄关系，为了专心照顾孩子，辞职当了全职太太。可是，舞台不是生活，哪有那么多梦啊？
1: 文慧，就他那个火爆脾气，抓到老公出轨，当天就把婚给离了。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因为欠了赌债，带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我基本算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我妈说我从小就不爱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每天看书。我妈虽然叫郝明，但是她的命并不好。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抛弃，要自己抚养教育孩子，她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人。 直到他遇到了我现在的继父罗福全，我才渐渐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真爱的。他们从来不当着孩子的面争吵，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他们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们却能彼此和睦，相敬如宾。我觉得。 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彼此。

0: 包容，相互理解，这才是最简单的爱。
1: 我认为啊，你们还是缺乏沟通。
2: 我愿意沟通，随时。
3: 但是沟通不是吵架。
2: 浩家，一个巴掌拍不响，吵架一个人吵不起来吧？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3: 对啊，那你就找找你的原因，我们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2: 你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了？你敢说你对婚姻的认识和态度不是受了原生家庭的影响吗？你敢说你想要离婚不是因为看到了太多负面婚姻的悲剧吗？你早就应该来看看心理医生，这是病，得治。
3: 彭浩东，
2: 妈，我正有事儿呢。
4: 你有事儿你也不能不接我电话吧？我是你妈，你现在经常这样。
2: 我真的很忙。
4: 你就不怕我有事儿吗？
2: 对不起啊，你接着说。
1: 我们继续。你们吵架主要是因为什么？
0: 我们的争吵无处不在，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1: 能再说具体点吗？
0: 上个星期在医院我们又大吵了一架。
5: 2月3号，贾小涵胆囊炎，诊断建议转市儿童医院手术。2月6号，戴佳佳，甲状腺疑似乳头状癌，诊断建议转市儿童医院确诊。2月12号，裘山，小儿疝气，建议转市儿童医院手术。2月13，我念不下去了。郝伟佳，你解释解释吧。
6: 贾小涵和裘山的父母要求做微创，市儿童医院那边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经验上都比我们先进和成熟，他更有把握。至于戴佳佳，他有可能是恶性肿瘤，必须得赶紧转院治疗，这个耽误不起的。
5: 你全有理是不是？那市儿童医院比我们先进的地方多了，你全推出去，我们医院开不开了？你别忘了咱们这儿是民营医院，是股东出钱，不是在搞慈善好吗？
6: 民营医院也是医院呀，也得救死扶伤讲医德吧。
5: 你给我扣帽子是不是？就你高尚，我怎么怀疑你现在是市儿童医院的托儿，是卧底啊？你说你把咱们蓝天使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对得起医院给你开的那么多工资吗？
6: 你这才叫扣帽子吧。效益好不好不在于多抢几个病源，更不在于恶意高价治疗。
5: 你少说。老家，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什么叫抢病源？什么叫高价治疗？
6: 那我说就说，你这就是恶意。
5: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6: 那怎么了？我到哪儿说我都有理。
5: 你把话说清楚。
6: 行，我说。
2: 行行行行。
7: 哎呀，院长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呗，犟什么呀？
6: 我凭什么？他说的不对，他还侮辱人。我不说话的话，就代表我默认了。
2: 你能不能改改你臭脾气？
6: 我改不了，大不了不干。
8: 你说的真轻松啊。就你高尚，就你正直，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这个月院里扣了我们全科50%的奖金，这叫一人咳嗽全科感冒，大家都跟你受罚。你让大家怎么看你？怎么看我？
6: 你怕我连累你是吧？那你跟我划清界限呀！
8: 你干嘛去？哎呀，
6: 我去找老秉辰说清楚，把我工资全扣了，要杀要剐罚我一个人
8: 行？没完了是吧？你干嘛那么轴啊？你忘了当初咱们是怎么来的蓝天使了？在公立医院，你嫌论资排辈儿、谨小慎微，你觉得委屈？好，咱们走。这是民营医院，院长说的没错啊。刚才是不是有几个病例咱们能治啊？人家得赚钱吧，得盈利吧？
6: 赚钱得讲良心吧，对不对啊？能不能草菅人命啊？
8: 行，你去做慈善，你就折腾吧。我看你从这儿走了，你还能去哪儿？
6: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人是吧？你还有没有原则，有没有立场啊？你太让我失望了。
8: 你什么时候学会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了？明明是你做的不对，是你让我失望。
6: 那离我远一点。
8: 远就远。
1: 这完全是因为工作呀，你们应该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不应该把工作当中的争论转化成生活当中的矛盾。
2: 我做不到，不分时间场合，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多大声就多大声，完全不。

0: 你不考虑我的感受，这是对我最大的不尊重。笑话，我有理我要低声细语，你没理你要高高在上吗？主任那就是一个职务，他不是真理。
1: 我是你丈夫，
0: 那又怎么样呢？你难道让我三从四德，低眉顺眼，看你眼色行事啊？我告诉你，我也做不到。 更何况你当着那么多同事面质疑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尊重我了吗？请坐。

0: 两位，现在心情好些了吗？刚才我声音太高了，对不起。我嗓门也不低，抱歉。哎，等我小心点啊。哎，
1: 哎，
0: 哎，这个带上，这几个人啊，老点咱外卖，送给他们。
2: 这老板娘的手有点松哦。
3: 全哥，
0: 你不骑电动车呀？骑电动车绕远路，还不如爬台阶，翻过山就是了。哦，
3: 注意你腰哈。啊，
1: 晓得了。
3: 全哥，哎，
0: 又
3: 要麻烦你帮我送一下外卖了。
1: 哦，没得问题。
4: 快点慢走啊。
0: 谢谢了啊。
3: 全哥，
0: 怎么了？哎呀，太多了，回头再送吧。哎呦。
3: 给你们全国说啥子悄悄话哟？
0: 喊他注意安全。哦，哎，敏姐，我听他说你要带香格里拉给雨婷办婚礼啊？哦哟，那个牌面有点刚哟。
3: 何家出的钱。哦，哎呀，大酒店有大酒店的缺点，日子都没法选。嗯，所以说呢，结婚证都没有车，嗯，先办了婚礼再说。
0: 对的，对的，管得到。哎，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别个要笑话的。
3: 哎呀，这个又啥子嘛？哎呀，现在时代不同了，先生娃儿后结婚都不稀奇。
0: 对头，对头。哎，你呀，真的硬是要羡慕死个人。你看，你那个有家又那个优秀，别个两口子都是医生，那回呀，雨婷又要嫁出去了。哎，
3: 还有你们家大儿子大女儿都很孝顺。
0: 哦，店里嘛，我就不摆了哈。
3: 好好好，要得。
0: 哎呀，你看你呀，你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我又说错啥子了嘛？哎，别个那个大儿子大女儿离都离了，你不晓得嗦？
3: 你说，明姐和全哥都是二婚，婚后是遗传，雨婷又小心了。
0: 哎呀，你这么说话目标不歹毒嘛？哎，别个要你马上到结婚了，你就别个上火嗦。我确实，哎，
4: 去哪儿啊？车在这边呢。我不坐你车。
0: 哎，
4: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咱俩是来咨询的，是来解决问题，不是扩大矛盾的。
0: 雨婷找我有事儿。
5: 你自己走吧，
6: 去什么地方我送你。
5: 不用你送，一会儿下班直接去我妈那儿，她要开个会。
6: 咱俩的事儿妈都知道了。
5: 想什么呢？开会讨论雨婷的事儿。
7: 你们家参加婚礼的亲戚都确定好了吗？
6: 差不多。
5: 不会有缺席的了吧？
8: 欢迎光临，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
9: 稍等啊。为了迁就你们酒店的档期，已经先把婚礼在你这儿。狗屁不完又怎么样？这荣城就这么一个能办婚礼的地方吗？我是给你面子，支持他的业绩，懂吗？
5: 现在不是婚礼的问题，是蜜月时间。
9: 你别跟我提蜜月，这蜜月也是他给定的，人家跟蜜月时间那么赶。
5: 婚礼一结束，当天就要走，他是怕咱们反悔是吗？
9: 你是一个实习生，你怕他干什么呀？大不了咱就辞职。
5: 你别生气了嘛，既然决定要办，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办吧。
9: 真不知道我妈看上你哪点，好欺负吗？啊？
5: 别生气了好不好？

0: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先走了。嘿，姐，你什么时候来的？刚来，久等了吧？还好。任华新刚走，你看到他了吗？没有啊。 说吧，有什么需要姐帮忙的？我心里有点乱。任华新好像不太高兴啊。他平时说话吧，就这样。人的性格呢，就是体现在这种平时的小细节当中。如果天天发生的话，就不是小问题了。你呢，性子温顺。 能忍，但记得啊，凡事都要有自己的原则。知道了。姐，你为什么结婚啊？啊？你为什么结婚？那我当然是因为爱了。那什么是爱呢？哎，你别吓唬我啊！这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
1: 我就是跟你讨教一下嘛。
0: 其实我也说不好，但最起码四目相对的时候，眼睛里得有星星吧。跟你分享一下吧，就是那种两个人哪怕是什么都不干，就只是呆呆的看着天空，也能感受到那种纯粹的快乐。但这些都不是我最在乎的。那你最在乎什么？
2: 我最在乎的是彼此信任。无论什么情况，你都知道，你的另一半会坚定地站在你这一边。那对方要是做不到呢？
0: 那就是同床异梦，就不应该走进婚姻的殿堂，进去了也得离。
2: 是所有夫妻都这样吗？会不会也有先结婚后恋爱的呢？
0: 你没事吧？
3: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都说了嘛，就是跟你讨教一下婚姻，学习学习嘛。
4: 婚姻是很美好的，脑子里不要胡思乱想，赶紧走吧，妈等着急了。
3: 我长话短说啊，哎呀，这么些年啊，咱们好串串在好运街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老商户了，从来没有被人戳过脊梁骨。
5: 哎呀，但是最近啊，老有人在背后说闲话。说什么闲话了？
3: 妈，谁呀？谁说闲话了？还不是因为你们俩离婚的事儿啊！切，
6: 说的好像钢管舞场只有咱们家离婚似的。哦，
4: 再说了，现在离婚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哦，
7: 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3: 对呀，爸，嘴长人家脸上，想说什么说什么呗。
6: 就是，
3: 不离婚他们也不见得过得多幸福。
6: 哎呀，你就别给我唱反调了。
3: 婚姻是大事儿，不能儿戏。所以说呢，雨婷这婚礼这事儿，咱们家必须高度重视啊，得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
4: 嗯，你妈说的对。
3: 嗯，虽说这个婚礼啊是办给别人看的，但是也是咱们罗家的面子。嗯嗯，面子就要做的体体面面。
6: 是是是，我是这么想的啊。这婚礼呢，虽然是由婆家来负责的，但是对咱们罗家来说。
3: 那也是个机会，咱必须在亲朋好友面前把咱们罗家丢掉的面子一点一点的给找回来。好，好。哎，雨婷啊，嗯，婚礼的事儿还有什么没办妥的吗？
8: 差不多了，明天去挑礼服。
3: 行，挑最好的。嗯，我陪他去，杨队，
9: 我负责数钱。
10: 那当然了，
3: 哎，得砍价啊，别让人给宰了。
10: 我负责开车和安保，我负责婚礼上的发言。
3: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亲戚朋友们，大家好！
11: 哎呦，发言就不用你了。
12: 妈，我准备2个晚上啊。
13: 大哥，一般发言不都是父亲吗？
3: 就是。
13: 我。

0: 结婚的时候不就爸上台讲的话？所以说呀，你妈挑理了呀。我跟你爸都是二婚，给新人说祝词不合适。
1: 像你这种离过婚的，是肯定不行的噻。
0: 哎，所以说这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啊，发言这么重要的事儿，得交给浩东。
2: 交给我啊！啊，妈，浩东是外人，胡说八道什么呢？能坐在这个屋子里的就没有外人。
3: 妈，但我确实不合适。
2: 要不让有家代表？哎，不行，你妈的意思啊，就是找一个男代表，不要让婆家觉得。
4: 我们家的女人太强势了啊！毕竟传统观念里头，男人才是一家之主嘛，是吧？是。哎呀，就退一万步讲啊，你们都赞同了，那浩东得同意才行吧？这他一演讲他就紧张。
0: 妈，那我试试。
5: 这就对了，妈信得过你。

0: 我重申一下啊，这件事不是我主动的，我是在帮你们家解围。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呗。是啊，你多大度啊！那你想过没有，我们俩的围谁来解？
0: 咱们的事慢慢解决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冰不化日子还不过了。
1: 行，你答应的，那你上台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呀？
0: 没想好。
1: 没想好你就敢乱答应？
0: 大哥写稿子写2个晚上呢，我不得思考2小时啊！刚才在车上不埋怨我，我早想出来了。
1: 行，大聪明。这样啊，最后一次，以后我们家的事儿，你少管。
0: 大聪明，这是夸我呢。
1: 哦，没事吧？
2: 别死不了。
0: 什么东西？你办我几回了？新订的医学期刊，还有几本书，昨天才拿回来的，能办你几回啊？
2: 这种事儿不是第一回了吧？你买的东西收起来呀！说你，你还不接受批评？哎呀，老陈，郝小佳，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 这冰箱里东西不能乱放，生的熟的要分开。你不按顺序放，这空间利用率就低，放的东西就少。
1: 你今天没完了是吧？
2: 哎，你说你在医院处处注重细节，怎么一回家就不拘小节啊？
1: 那你呢？你在医院的时候装老好人，一回家就冲我一个人斤斤计较、唠里唠叨。
2: 那你做错了还不让人说呀？
1: 啊，好。

0: 好的。
1: 又怎么了？等一下。排卵机到了。
0: 要不算了。
1: 别啊。咱们还是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比较好吧。
0: 你还记着呀？我们俩确实是需要调剂一下。

0: 放松一下，我太想放松了。最近我们俩吵架吵得太多了，床头吵架床尾和嘛。
1: 看来咨询还是有用。

0: 你送，他自己打个车去不行吗？还有，他为什么要晚来呀？啊，非要拿自己当主角吗？
1: 他多打扮一会儿，不是出于对你们家的重视吗？
0: 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其实他迟到也不能全怪他，你也是不知道今天路上有多堵。你
0: 还找借口是吧？就算堵，别人为什么不迟到啊？你第一天当司机啊？
1: 行，不跟你吵了，你赢了，球我也不看了。你想说什么？你说，我听着，我听着。
0: 我不想说了。

0: 还没消气呢，我早晚得让他们几个给我气死。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了，啊！
1: 哎呀，这好端端的，怎么能变成这样？
0: 你明天啊，不要去店里了，在家好好休息休息，谁也不见，先缓两天。
1: 你小子怎么样了？你把他给吓到了，哭了半天，我现在好了。这孩子，表面上看着温温柔柔的，实际上啊，骨子里犟得很。我是怕他呀，这年纪轻轻的。 没经历过什么，这次把他给伤着了，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
0: 慢慢来吧，该经历的总是要经历的，人才能长大的。

0: 别总这么看着我，我投降还不行吗？
1: 你现在是连争论都懒得跟我。
0: 咱俩早都洗完了，你怎么还不冷静啊？
1: 找个时间吧，咱俩再去一次。
0: 去哪儿啊？
2: 二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哲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

0: 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麻烦，这位缺德方型和人性化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又去翻来覆去的问，跟审犯人似的。
1: 你烦了？那你是希望我们俩就一直这样下去是吧？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就得一直自取。
0: 找，认真找。妈，我开车呢，一会儿打给您。
2: 哎，先生，您认识这电话的机主是吧？
3: 我给我上盘子弹。
2: 哎，马上，马上，马上。
0: 妈，妈，您在哪儿啊？
2: 先生，麻烦你快点来接他一趟吧。
4: 你妈喝多了。
5: 快点，

0: 哎，马上！哎，麻烦您把地址告诉我一下啊。
1: 大哥的手艺怎么样？半个小时你就泡了三碗方便面，还好意思问手艺如何？
2: 方便面怎么了？谁说方便面就没有技术含量了？拌面、拌汤面、汤面。
1: 哎，你看他还真是饿了，慢点儿。
3: 找的你，
2: 你就作吧，你每天你。
3: 明天回来怎么告诉我？
2: 快点，妈，回来，快点，快点，别吃了，一会儿再吃。

0: 哎呦，你没吃饭吧？妈，你看我都做好了。
1: 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凑合呀？
0: 没凑合呀。你看嘛，拌面、拌汤面、汤面，挺好吃的。您吃一口。

桌上摆着三碗方便面，妈看不出来当妈傻呀、啊。

0: 到家了啊，妈，慢一点，别磕了。
1: 我用你干我。
0: 不换鞋了啊，妈。慢一点，慢一点啊，得闪着腰，慢一点。哎呦我的天哪！
1: 哎，都开一瓶。
0: 开什么开呀，妈？您说您在外边喝多了出事怎么办啊？
1: 你小子敢教训我，我不开心我就喝。
2: 这都第几次了，不能喝在外边就少喝一点，我哪有时间总处理这种事儿啊，我也有工作有家呢。
1: 有家？哎呀，好有家呢？你不是说让好有家来给我当面道歉呢，他人呢？哎
0: 呀，来了。妈，一会儿您态度好一点，喝多了别乱说话，别又火上浇油，要不我还有好日子过吗？
1: 我怎么就火上浇油了？他不来道歉吗？要不然来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他要是敢给你气受，趁早跟他离婚。
0: 你小点声。
1: 为什么小点声？这是我家，我想多大声我就多大声。我陈寻的儿子离了他还找不着更好的，真是有妈给你撑腰。走吧。
0: 有完没完啊？
3: 妈，昨天在医院惹您生气是我不对，我今天就是专门来跟您道歉。
4: 怎么样？
5: 多可爱，多专注啊！有时候想想啊，这样也挺好，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被打扰。
4: 哎，好，萱萱真棒。
5: 你怎么了？没事吧？
4: 小文，你听明白了刚才？
5: 来，嫂子，过来一下。
4: 小文也很棒，非常好。
5: 怎么了？
3: 想问你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问。
5: 哼，还有你不敢问的，说吧。
3: 你跟我哥到底为什么离婚啊？我觉得以你的性格，不可能只是因为欠债就把婚给离了。
5: 那倒是，欠债顶多算是一个导火索。结婚之前觉得你哥性格耿直是优点，结了婚才知道耿直过头了就是傻。以前你哥爱帮别人点小忙我都没在意，后来才发现好帮忙爱管闲事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而为这种性格付出代价承担后果的永远是我们这个小家。家很脆弱，不是两个好人就能组建一个好的家庭。

0: 就是吃亏，就是傻。等有一天那个人醒了，不愿意再吃亏了，家庭和睦就不存在了，家也就不存在。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1: 没什么，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走吧，去看看倩倩。

0: 你就说他那个破学历跟保姆有什么区别？就他那个破工作能挣几个钱呢？啊，为什么非要在外面丢人现眼呢？
1: 我要找的是一个老婆，不是请一个保姆。要不是我妈非要让我找一个老实的、听话的，我凭什么跟她结婚呢？
0: 闭嘴吧你！

0: 谁让你进厨房的啊？人家女儿都娇生惯养的，你那么懂事干什么呀你？你保姆啊你！
1: 妈，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此以后不许再进厨房，让我看见一次我打你一次。
1: 还嫌丢人不够？哎呀，
2: 妈，
1: 妈怎么了？
0: 你居然说，我跟你说，
1: 别说话了。我怎么了？
0: 王经理，这又怎么了？我哪知道啊？赶紧把碗刷了，快去。李姐，哎，是我是我，哎呀，那天谢谢你来参加玉婷的婚礼哈。哦，那个情况现在有点变化，礼金可能要退给你哈。啊，不，不是离婚哈，是退婚，他们证都没有扯。 哦吼，那个不能搞错了嘞哈，啊哈，好，那改天再约哈，哎，再见再见，孙姐，哎呀，那天谢谢你来参加玉婷的婚礼哈。
2: 那个情况现在有点变化，礼金可能要退给你哈。啊，不，不是离婚哈，是退婚。对，要浪漫一点。哎，对，必须浪漫。我要跟我太太道个歉。哎，对对，跟求婚感觉差不多就行啊。啊，时间紧，下了班我太太直接就过来。好，那麻烦您了，谢谢。
3: 博医生，我想看看生长发育最近长太快了，是不是脑垂体有什么问题啊？
4: 孩子呢？我就是。浩洋，孩子，轻点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突然袭击啊？我啊，刚回来没几天。
3: 几天？你不通知我一声啊？
4: 我爱国爱家乡啊。一回来啊，我就查了旅游攻略，订了酒店民宿。 这几天啊，我在蓉城转了转，游游山，玩玩水，寻找了一下童年的足迹。<笑>你呀，就知道自己逍遥快活，给我打个电话总行吗？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2: 惊喜？惊吓？
4: 三年没见了吧？啊，长高了？见妈了吗？
3: 还没呢。哎哥，你可千万别跟妈说。
4: 妈要是知道了，还不天天把我涮家里陪她？你让我自有几天吧？啊！你呢？回来什么打算啊？哎，先找个班上呗，毕了业的挣钱啊，起码能自食其力。
2: 要我帮忙吗？现在大医院的影像科都缺人，找工作不难。
4: 不用，大医院我可不愿意去，太累了。我觉得你们这个医院啊就不错。
2: 我们这庙小，你看得上吗？
4: 通知你一下。

0: 我和蓝天使啊，已经签合同了。
1: 你这在英国留学没学会别的，学会开国际玩笑了？真没开玩笑。从明天开始，我和你还有嫂子，正式成为同事。哎，
0: 那你干嘛呀？
2: 正好。
3: 有家，有家，
4: 小桃，你看有家了吗？
5: 他下班就走了。
3: 走了？
5: 啊，走的挺急的，说是家里有事儿。

0: 嫂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哥地方都定好了，给你接风。
2: 嗯。妈，我回来了。
0: 嘘。又是家，这大包小包的搬家啊。
2: 家里一闹，估计爸妈没心情做饭，给你们买点现成的。
0: 哟，雪中送炭。
3: 妈正在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呢，
4: 打什么电话？
3: 退礼金，都快累趴下了。
0: 六桌小七八十。
5: 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6: 两名单称的张宇珍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5: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

0: 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末刘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行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水在山中流，人在世间游。
1: 日有星

0: 离婚对我们两个都好，你不用再为我妥协受委屈，我也不用加在你和你妈之间受夹板气。你受什么气了？不是吗？我知道，你妈不喜欢我，我也一样不喜欢她。
1: 你别把自己说的跟个受害者似的，我妈是有问题，但你凡事就都对了吗？生活不是考试，没有标准答案。

0: 哎，你拿话推我妈的时候，你考虑过时间场合吗？但凡你痛快了，从来不考虑别人的脸面。你知道这些年我有多难吗？我妈怎么说，她也是长辈，她不可能什么事都按照你的习惯呀。你们俩谁都不肯妥协，一有问题就甩我身上，受夹板气的是我，不是你。
1: 所以啊，离婚最好了。我们也不用每一次我一到排卵期就紧张兮兮的。
0: 幸亏咱俩没有孩子，不然的话，孩子就会成为维系这段婚姻的借口。真的，没有必要再耗下去了。
2: 好，只要你愿意，离就离。

0: 求你个事儿。
1: 求我？
0: 这个婚得离，但是不能往外说。你也知道，因为雨婷的事儿，我妈挺受打击的，眼下就指望我了，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得瞒着她。那不光是我的家人，还有你们那些亲戚朋友，还有医院那些同事，都得瞒。不然的话，有一个人知道了，就肯定能传到你妈耳朵里。
1: 谢谢你，终于学会考虑我妈的感受
0: 啊，我不是考虑你妈感受，我是怕你妈知道之后跑到我妈那儿大呼小叫的。
2: 行，听你的。
0: 你不愿意啊？
2: 我愿意，我连离婚都愿意，我还在乎什么细节呀？你想瞒谁，怎么瞒，瞒多久？随你便，我配合。
0: 谢谢。

0: 简总，我试用期到了，想问一下转正的事儿。
1: 你还好意思问呢？你的蜜月游那可是我以酒店的名义帮你拿的八八折，你倒好，说不去就不去了啊？就算你要离婚，你不能等度完蜜月再离吗？
0: 我不是离婚，我是退婚。
1: 你跟我说离婚和退婚有什么区别？
0: 我没有领证啊，没有法律效力的。
1: 甭骗自己了，婚礼都办了，谁管你领不领证啊？转正的事以后再说吧。

0: 哎，三四 P 二 P，我看你就是个 P。罗文聪，这儿呢？你在那看什么呢？
1: 看看有没有监控，老天爷有眼，死角。
0: 哎，他的人生也将进入死角。任华鑫，任华鑫，一会儿我就让这小子知道花鑫到底有什么样的后路。
1: 你干什么？
0: 我给这个王八蛋好好修修车。来，你砸玻璃。我给他画画。
1: 过来，干什么？你傻呀你？
0: 怎么了？
1: 雨婷被欺负成这样了，你修理她的车有用吗？你便宜这小子了。
2: 再说了，
1: 你这样还会留下证据，犯法，知道吗？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主任，院长通知开会。
4: 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就去。
0: 这么着急啊？离婚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看看，反正除了房产，也没什么其他需要分割的了。我已经签完了，没什么问题的话，你也签了吧。
1: 不用看了，都离婚了，我还在乎这些吗？我现在就签。

0: 什么时候去民政局？
1: 随时啊。
0: 那就现在，我们去请个假。
1: 哎，离婚是私事儿，耽误工作不合适吧？下班再去行吗？
0: 同意，反正我也不差再忍这一会儿，那就下班再去。
1: 之前咱俩一直水火不容的呀，这要离婚了，意见都统一了。
0: 还真是，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早认。

0: 你想干嘛呀？你如果想干嘛，你还想打人呢？哎哎哎，
1: 哥，
2: 撒手！
1: 哥，别动手！
2: 放手！
1: 你有功夫，你把他打坏了怎么办呀？
2: 我打死他！我
1: 打人犯法。
2: 对，打人犯法，你敢打我，我就报警。
1: 我抓你！来，你报，你报一个试试。
3: 你刚不是说不动手吗？
1: 你是不是缺心眼？ 我说让我哥别动手，我说我不动手了吗？死渣男，我看你就是欺负你。今天我就替你妈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教育教育你，让你欺负我妹妹。
2: 你早饭没吃啊？
1: 你说你缺不缺德你啊？一边当着海王，还一边欺骗着我妹妹的感情，连我妈你都敢放肆你，打死你！欺负我妹妹，臭不要脸的！
2: 我早饭多给你俩包子，白吃了。哎哎哎哎，别打了，别打了，大哥大姐，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对不起玉婷，是我对不起玉婷，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2: 我不是人，我是狗，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4: 小子挺好啊。 我知道打人犯法，你该报警报警，以后不许再骚扰我妹妹。你听见了没有？啊，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了。
4: 可以啊，罗文慧，那小子太怂了，连手都不敢还。幸亏雨婷没嫁给那个窝囊废。
5: 结棍！结什么恨呀？只要雨婷过不去，这事儿就没完。那个，开会之前啊，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医学影像专业的硕士，将正式加入到我们蓝天使医院。有请彭浩洋，大家鼓掌欢迎。

0: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蓝天使的一员，谢谢院长给我这个机会，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1: 那请入座吧。现在咱们正式开会。
2: 恭喜浩洋。
3: 恭喜浩洋，
0: 谢谢。
2: 恭喜浩洋。
4: 恭喜浩洋。
2: 恭喜浩洋。

0: 恭喜恭喜！一家三口在同一个医院工作，真是蓝天十亿绝！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啊！
3: 我刚才以为听错了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哥没跟你说吗？
1: 月，好像吵架了，一会儿没说话。
2: 不是你让我保密吗？
3: 跟妈保密就行了，我们以后在一个医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想瞒嫂子也瞒得住啊。嫂子，忘了叮嘱你了，我回国这个事儿啊，千万别跟妈说。啊，明白，保密是吧？
2: 对，暂时保密。
3: 哎呀，那我得看情况。哎，我问你啊，如果是以后我有秘密让你帮我保守的话。 你会怎么做？
0: 这话说的太让人寒心了，你这还用问吗？老虎凳辣椒水也撬不开我的嘴。
3: 行，我就按你说的办。哎，放心吧，我跟妈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回头请你吃饭啊。
0: 择日不如撞日呗。
1: 我们还有事儿。

0: 一会儿啊，我带你去那个景点，可有意思了、啊。
1: 来，
2: 程哥，我们没点肥肠。
1: 啊，可能记错了，没事，送着吃吧。
3: 那谢谢啊，权哥，你是不是有心事儿啊？又让我们白吃，多不好意思呀。
4: 嗯，
1: 啊，没有没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最近记性越来越差。
2: 今天怎么没见着明姐啊？
1: 啊，她不舒服，休息一天。
2: 哦，
1: 你们吃吧啊。
2: 好，好，谢谢啊。
1: 来，
5: 这很好吃。
6: 好明啊！来，小张，
7: 哎，
6: 一杯咖啡。
7: 好。
8: 哎呀，不用了，说完就走。
6: 哎呦，那哪行？坐坐坐，要不浩东又该说我是招待不周了。哎，哎呦，这是什么呀？
8: 昨天不是跟你已经说过了吗？哎呀，那个雨婷退婚了，所以呢，我把钱给你退回来。
6: 退婚？值不值啊？你昨天给我打过电话。
8: 本来我想把钱转给你的，是你跟我说让我原封不动的把钱给你送到这儿来。
6: 我
8: 啊，
6: 我
8: 你
6: 我不是我肯定是喝多了，我断片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真的不好意思啊，看害你大老远跑一趟，你千万别介意啊。
8: 没得事，没得事。
6: 哎呀，没得事就好，没得事就好，真的。哎呀，反正这种事情嘛，你要是要想开一点啊，是吧？反正又不是头一回，有的时候啊，这基因是很顽固的。哎呦，哎，你别走啊！
7: 哎，老板，咖啡。
6: 好，咖啡，你一定要喝。这个咖啡可是从南美空运来的，阿拉比卡浅烘，你品。你细品，
8: 情况我得跟你说清楚。
6: 嗯，
8: 当时呢，我们是怕订不到好的酒店，选不到好的日子，所以这雨婷啊就没有领证就把婚礼给办了。她那不叫离婚，叫退婚，跟文慧文聪不一样。
6: 对头，对头，你呀就跟其他人这么解释。千万不能让人说出闲话来，咱们亲家多了解的呀，在我这儿你就不用这套说辞了，真的。反正婚礼都办了，是不是？天晓得离婚退婚有啥子区别吗？还是有家夫妻好，嫁了我们浩东啊，日子过得幸福，你说是不是沾了我们家的光啊？
8: 走喽。
6: 慢走哈，有空来坐哈。
7: 小朋友坐好了，现在可以下来了啊。

0: 妈，怎么想起给我打视频了？
1: 哎呀，妈想你了，妈。你呀，从来不主动给妈打视频，那我就给你打喽。
2: 哎呀，不是我不打，我这儿有时间的时候，你那边都后半夜了，时差害死人啊。
1: 嗯，哎呀，妈今天心情好，我得跟你分享一下。哎，你
3: 一
1: 知
3: 天
1: 道
3: 我还
1: 吗？
3: 高
1: 那
3: 发
1: 个，
3: 不退，咋子都做不到，好心痛哦。
4: 哎，当父母的哪个不心疼娃娃嘛？
5: 哎呦，幺儿不对头啊！
1: 我在这里头听到四川人说话哦。
2: 哦，我看电视剧呢，川版的。
1: 哎呀，我说嘛！
0: 我一想家呀，我就要看看，听听家乡话。
5: 想家就回来嘛。
1: 妈妈也想你，听到没有？
2: 知道了，妈，我还有事儿啊，咱们下次再聊。你注意身体啊，爱你，嗯，拜拜。
3: 你说娃儿长大了，是不是都喜欢跟妈老扯把子了？
4: 所以说，以后教娃儿啊，千万不要太惯事。你看嘛，净扯把子。

0: 要得，送你一碗。胡杨汤圆自咬冰哈。哦，明姐，你今天不得是来炸我的肠子的吗？哎呀，你搞快一点，不要那么多话。哎，来了来了来。哎，
1: 大冷天的吃什么冰啊？哎呀，哎，
0: 怎么回事？跟谁发这么大火啊？
1: 瞧他那副落井下石的德行，这么些年一直没变。
2: 到底怎么了？我要不是看在浩东的面子上，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他。亲家的，冤家。哎呀，
3: 好了好了，有什么话就屋说。
4: 简总，您找我有事儿？
2: 这间房是你打扫的？
4: 是啊。
2: 你确定？
4: 有什么问题吗？你自己看啊。布草已更换，垃圾袋已更换，灯具无损坏，还有沙发、茶几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啊，还有卫生间。 镜面、台面无水渍，浴缸也消过毒了，还有马桶也没问题。
2: 你仔细看清楚了。

这是什么？我强调过多少次，细节决定高度。只有平时注意细节，将来才有可能成功。这不是简单的脏，这是你不敬业的污点。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连敬业都做不到，那指望也不。

0: 回报。哎，你呀，要想转正，就得多下点功夫。这样，下午把这一层所有的空放死角都检查一遍，清扫一下，听明白了？总有人说学历不重要，可我一直强调学历很重要。硕士就是硕士，专科就是专科的水平。
1: 罗雨婷，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我要没猜错，退婚也不是你自愿的吧？是不是让人嫌弃把你给蹬了？
2: 够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2: 我是退婚了，但我是自愿的。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责我的私生活呀？你还好意思教我们敬业？我们所有人都比你敬业。只有你会翘班出去打麻将，一输了就回来拿我们撒气。是，我学历是低，我承认，但有些人学历高。
1: 他人品不一定高。
3: 罗雨婷，你要造反是吧？啊，你不需要转正了。
4: 我不转正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辞职。
0: 你，
4: 雨婷，再见。

0: 谁啊？快递。
1: 您好，您的快递。
2: 我没买东西啊。
0: 您可以核实一下您的手机和姓名。
2: 任华新，手机尾号95566。
0: 没错呀，就是您。
1: 给您，再见。

0: 下周记得来复查啊！好的，来，给您。
1: 谢谢医生，
2: 拜拜，
3: 再见，
0: 拜。
1: 慢走，
0: 叫下一位吧。今天号已经看完了，老师，可以下班了。这么早就看完了？不是。 现在换季呢，温差大，别的医院都人满为患，咱们就这么点患者啊？哎，你看看别的诊室门口有没有候诊的患者，云亮给我们。
4: 跟别的医生抢患者，您可是主任，不合适。
0: 那你先回吧，
4: 老师再见。

0: 行的，俩人怎么点菜呀？赶紧报名。
1: 走吧，民政局。
2: 走啊。
1: 那你倒是动啊。
2: 啊，我动。哎，我接个电话啊。李勇啊，
3: 出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啊？好，我马上来，马上来。
2: 你看咱们选这个时间，
1: 怎么了？
3: 李勇出事儿了。哎，
2: 这民政局也不差这一天，明天咱们再去啊。
1: 李勇出什么事儿了？
2: 李勇他出，你看又打电话催我了。啊，我回家详细跟你说啊。
1: 行，反正也不差这一天。
4: 刚才你瞎说八道什么呢？精神有问题啊！
5: 你才精神有问题呢！
6: 刚才出了点状况，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0: 快点，来来来来来，欢迎浩洋回国，
1: 干杯，干干！喝酒啊，还是跟兄弟们喝最爽啊！
2: 回扯，你在英国5年，电话都没打一个，哎，
1: 现在回来了说这些，
3: 信你个鬼！
4: 你在那边，满眼都是金发碧眼的美女，还记得我们这些兄弟？哎。
3: 我是那种重色轻友的人吗？
0: 你就是。
5: 我们刚办完婚礼，你就在车上跟那女的抱着亲，你还有脸跟我说信任？
6: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事就当没发生。你说你是有长相啊，还是有学历啊，还是家庭条件特别好？连你妈都说了，你嫁到我们家是你的福气。
0: 哎，看什么呢？啊，
7: 哟，还说不重色轻友啊？
3: 别胡说，那个女孩我认识。
0: 这刚回国呀，你就泡妞，
3: 你能不八卦吗？
0: 喝酒，
8: 来。
9: 服务员，再来六瓶啤酒。
0: 好的。
7: 这女生挺能喝的。
0: 嗯。可以。哎。
3: 嗯。哎，手机。
5: 谢谢。
3: 少喝点吧。
5: 你谁啊你？管得着吗？偏喝。

0: 来，喝一口。来来，
1: 我说你小子老搞突然袭击，说，这回又是因为什么？这
2: 不想你们了。嘿，你骗谁呢？
1: 你接我电话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傻呢？
0: 行了，别问了，
2: 肯定是人老婆不高兴了，出来躲事儿。
1: 哎，先别说我了，你们最近怎么样？
2: 还能怎么着啊？背着半死。
0: 家里面一大一小两娃，上班工作下班带娃，今天要不是我妈来帮忙，我都出不来。
1: 知道你有俩孩子都是宝贝，但是我们没有啊。这说他们不就是显摆吗？晒幸福也考虑一下别人感受啊。
2: 说我呢？嗨，我没事儿。我觉得我离婚之后啊，比之前幸福多了。

0: 你慢点儿，慢点儿喝，什么酒量这么喝？
1: 我酒量肯定比你好，我现在都觉得我好像越喝越清醒了。哎，
0: 你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你不能喝，千万别逞强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喝酒吗？
0: 我长得这么帅，想请我喝酒，你又不是头一个。
1: 吹的吧，
0: 大叔，你可真搞笑。
1: 叫谁大叔呢？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0: 哎，行，喝吧。哎，
1: 我姐夫还说，人呢总是对陌生的人什么都能忍，却总是把负面的情绪给了最亲的人。
0: 那我就是那个陌生人呗。
1: 你对我来讲，是无害因素。
0: 不管今天我跟你说了什么，过了今晚，咱俩就谁都不认识谁。你呀，不就是遇到点困难吗？我跟你说啊，妈呢就总教育我，说人这一辈子啊，就像打麻将，你这把胡不了吧，还有下一把吗？
1: 你妈说的对呀，
0: 这把胡不了，还有下一把。所以啊，该过去的就让它都过去吧。
2: 那种渣男啊，不值得你这么上心啊！
1: 你怎么知道我遇到渣男了？啊，我猜的。太渣了！不好意思，
0: 喝多了，是太渣了，太渣！你坐下，坐下。
2: 哎，这怎么回事？
0: 小点声行不行？啊，你这搞得别人以为我是那个渣男呢。
1: 那你是渣男吗？
0: 我你肯定不，像你这么有涵养，你应该大学毕业吧？看着不像吗？再说了，那现在满大街都是大学毕业的吧？
1: 那你是哪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呀？
0: 啊，我是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医学影像硕士。
1: 你是硕士？
0: 啊，硕士。
1: 那你是哪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呀？我，没有学位，我们连学士都不是。啊，没有学位啊，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你读到博士都可以嘛。真的？
0: 真的啊。
1: 行，那我去买单。
0: 哎，不用，你这。
3: 跟女孩吃饭，哪让女孩买单呀？一会儿我去。
1: 不行，说好了我请，这单我必须买。再见。再见。
3: 不对。再也不见。
1: 老板，买单，在里边那桌。
3: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一共是272。
1: 服务员，滚！不好意思啊，老板，我手机刚摔坏了，开不了机了。我能给您打个欠条吗？
3: 扫我的。
4: 朋友是吧？嗯，行，扫这儿。哎，好了，到了啊，谢谢。那我给你写张欠条，这钱我一定还你。
3: 林勇啊，你真是我们班的双料冠军啊！第一个结婚，第一个离婚。浩东啊，就冲这个。 我们得敬他一口，来。哎，你说一下你离婚的感受，为什么要离婚呢？
5: 成家呀，真累。你不累吗？你不累吗？就算你们现在觉得不累，以后你们也会有感觉。

0: 以前我每次开车回家，离家越近，我这心里头就越闷。我必须得停下车来，在车里头抽根烟缓一缓，然后才回去。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回家，就是我们离婚头一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找个车位，正想舒服的抽根烟，我缓一下，这刚把火拿出来，你猜怎么着？ 我看见我媳妇儿了，她走到我们家楼下，站住了。哎，扭头她找一拐弯，她也拿根烟出来了，小声点上，一口一口，慢慢悠悠的，抽完才上楼。老实说啊，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她会抽烟。原来呢，她跟我一样。哎，既然两个人待在一块儿这么不开心。 就别耗着了呗。第二天我们俩就把婚离了。这婚一离完，我们才发现，我们俩都解脱了。早知道离婚这么痛快，我早离了。
1: 哎，你别自己喝，我离婚，喝一个。

0: 你这什么同学呀？不知道你酒量差呀，这么管你酒。
1: 李勇，刚离婚，心情不好，没两下就把自己给喝多了。

0: 来，起来，喝点蜂蜜水解解酒。谢谢。离婚真是害死人啊！李勇现在都后悔死了，想跟他前妻复婚，又抹不开面子，跟人低头认错。你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拿离婚当儿戏，一冲动就离婚，幼稚。
1: 我最看不上这种人。咱俩观点一致，所以得成熟一点，对待婚姻必须理智。我就很理智啊，就像我们俩，该离还得离，过不下去别硬撑着。
0: 那明天就把手续办了。

0: 罗雨婷，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都敢跑出去喝酒了，跟谁喝的？赶紧起来，起来！
1: 上班要迟到了，快点！哎呀，
0: 快点，快点！
1: 迟到就迟到嘛，反正我现在又不上班。
0: 你还耍酒疯是吧？是不是又想换工作？
1: 换工作有什么了不起？别烦我，
0: 起来，赶紧的。
2: 哎呀，快点啊！你
0: 别烦我，
2: 那起来，快点的！
3: 不起，怎么回事呢？快点！
2: 什么？你们一大早的，
0: 不是他吃枪药了。前几天是他自己说的，要好好工作。我好心提醒他，让他上班别迟到了，他还冲我喊上了。
2: 你才吃枪药，就听你声音了。不是，你让他说，
0: 再不去迟到了。
2: 行了，罗文辉，你出去。你怎么回事你？罗雨婷是不是你亲妹妹啊？ 退婚退了没几天，你让她。

0: 缓缓怎么了？你让休几天怎么了？少上几天班怎么了？好不容易人家睡个懒觉，还吃不吃饭呢？不吃饭，我把桌子收了啊。
1: 我是为了他好，为了他工作的事找急。说别人的时候，得关心关心自己的工作吧。爸。
0: 你说以前我练功的时候，我哪天不是6点准时起床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2: 爸，你也用不着这么打击人啊！
0: 我说别人的时候没说你啊。你是不是很忙啊？怎么到现在还不去上班啊？
2: 我上什么班？我到哪上班？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工作性质。
0: 再说我视野刚起步，我每天到底……
2: 你几岁了？
0: 什么腿脚啊？光起步就起步了几年呢？
3: 再给我一年，我起飞。
4: 行了，哎呀，吃饭，别理他。嗯，往天宇。

0: 彭浩东，
1: 到。
0: 好友佳，哎，对，好了。好了，这婚离得也太快了，你这不劝劝他吗？那你到底想不想离啊？
1: 当然想离了，要不来这儿干什么呀？我是质疑你的工作态度，你也太随意了吧？
0: 谢谢您的监督，现在已经不用我劝了，仔细看一下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2: 下一个了。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
1: 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

0: 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各位啊，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1.5年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在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
4: 对，
5: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5: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个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5: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5: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0: 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人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30钟进行。
1: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咱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2: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3: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4: 89组，肖像完毕。
3: 支撑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5: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3: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4: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3: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00就起床，5:30-6:00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2: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5: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3: 收到。
0: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2: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
2: 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

0: 且皮石湖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灭火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

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所称。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

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

0: 郑总，这边就是我们的草坪花园，如果您愿意的话，到时候您的婚礼就会在这儿举行。
1: 欢欢，
2: 不错不错，
0: 来得正好。郑总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毛永新。
2: 你好，
0: 是一名珠宝设计师，有着自己的独立品牌。这次您的婚礼，我就是委托他给您设计了婚礼首饰。
2: 对，郑总，我得给您看看。欢欢跟我介绍完您啊，我觉得主饰应该选珍珠。您看看，因为珍珠它象征着健康还有纯洁的爱情，我旁边点缀一些钻石还有铂金来做搭配，等这一款做出来，成品会更好看。
1: 陈欢，我的人生大事儿交给你了。
0: 郑总，您的意思是，您的婚礼交给我们心安理来做了是吗？
1: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期待了。
0: 谢谢郑总，我们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哎，那崔叔，你赶紧带郑总去咱们心安理那个后厨挑选一些招牌的下午茶，方便您回去的路上可以品尝。您喜欢哪个跟我说，到时候咱们婚礼就用那个甜品。
1: 真是懂我啊！我这人最怕浪费时间。
3: 好，崔总这边请。
0: 谢谢谢谢谢谢。
4: 哇，他喜欢耶！
0: 第一单。我觉得那个今天郑武还挺喜欢你设计的珠宝的。
1: 开玩笑，小众设计不得我做的最好吗？
0: 小枣，你怎么在这儿？你没去上班吗？
5: 那个，今天不是姐姐的重要时刻吗？我过来给你们加油打气的。
0: 等会儿，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怎么弄了个姚振明同款？从哪儿弄的？
5: 我今天去见了个客户，特别重要，所以我收拾了一下。
0: 哦，是吗？什么客户啊？
5: 那个。姐，要不然你先去忙吧。
0: 没事，我不忙。
5: 没事，你先去忙吧。
0: 真的不忙。

0: 不忙吗？真不忙啊。啊，我忙，对我忙的，嗯，我去那个餐厅看一下。
1: 我跟你去。啊，
0: 不用不用，你就在这儿吧。哦，小总，那你好好照顾毛毛。
2: 走了。我说在这儿，你真宰呀！你姐知道怎么办？知道就知道呗，反正早晚就得知道。哎呀，走了走了，快快快！
3: 那什么东西啊？
4: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
3: 哎，该说不说，这小陈欢脑子里是真有东西啊！商务接待竞争不过，哎，人家转头把正总婚礼给拿下了。
2: 像他干的事儿，
3: 你就甭管是谁干的事儿了。怎么办？
2: 这婚礼你要去吗？
4: 去啊，喝喜酒当然要去。
3: 那这礼金，
2: 当然你出了。
3: 哎呀，我这张嘴呀！

0: 真不错，郑总，这个首饰跟您真配，这样搭起来真的很漂亮。嗯，
1: 谢谢承欢，今天啊真的很难忘，我很开心。
0: 您满意就好。如果您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出发去草坪了。嗯，
1: 那咱们出发。
0: 这边，来。崔叔，现在新娘去草坪了，冷盘赶紧准备一下，可以上了。
1: 我现在马上就下去了，恭喜啊！
0: 你恭喜晚了，新娘的都已经走了。我恭喜就是你啊，切转差异化，脑袋转得很快啊。恭喜我，那你不表示表示啊？好啊，
1: 那我以后就多请你吃吃饭。行，不过你说到吃饭，我还要感谢你呢。 多亏了上次你请我吃饭，让我灵机一动。我从来没有想过新安里的草坪能这个样子。奶奶如果能看到，一定很开心。是。我听诗丽说，你们老板给你下了很重的任务，跟新安里有关吧？肩膀硬，扛得住。
0: 如果真的跟新安里有关的话，你不要顾虑我。你就放心，好好做你的。
2: 哎，你拍我们俩干嘛呀？啊，不好意思，麦总，我刚刚看光线特别的好，然后你们呢穿搭都特别的大，所以忍不住就拍了。
0: 是吗？那你拿来给我们看看。

0: 休息一下，吃个西瓜吧。来，每个人都有。
1: 来来来，吃瓜了，麦总请单，吃瓜了啊！
0: 每个人都有。
2: 谢谢麦总，
3: 来，谢谢麦总，
0: 不客气，每个人都有，来来来，吃西瓜了，
3: 来来
0: 来，吃西瓜拿。
4: 还有啊，还有啊，
0: 吃完待会儿大家还有啊，
1: 多吃点。
0: 客人都走了，你怎么还在？
5: 我也想吃瓜。
1: 啊，有有有，我再给你切一个。
0: 小叔，我来吧，您坐着。
1: 小玉手啊，哎，
0: 吃瓜。

0: 你怎么不上？嫌我刀工不好，还是嫌这个西瓜不好吃啊？
1: 不是，我就好奇想问你一下，你以前吃西瓜，都是先吃中间吗？
0: 当然了，要不然怎么吃啊？中间的西瓜是最甜的，而且这是吃西瓜的一种仪式感。小的时候，我爸就买一个大西瓜回来，然后我妈从中间一切。

0: 我跟我弟弟一人一半，把肚子啊吃得顿顿顿这么大。
1: 我小时候吃西瓜，要是先吃中间，就会挨一顿打，然后被说自私。不过现在呢，不一样了，基本上已经是别人做好了之后给我送过来。

0: 现在没有人说你自私了，是吧？甜吗？
1: 自己拿着吃。
2: 嗯，真甜哦。

0: 你们俩找一个角度拍啊，不是我看看好不好？
1: 不给，
0: 我看看。你大摄影师今天辛苦啦，来。
1: 嗯，好的。
0: 我自己来一个。哟。
2: 呀呀，撒鞋上了，这你就别拍了吧，慌手慌脚的。你这个视频不就是主打日常吗？挺好看的。真的假的？真的，我看看。哎，还挺自然的。不错吧？可以。姐。
1: 累了吧？
0: 啊，还行。你毛毛呢？他怎么今天没来？
1: 啊，他接了个活，挺着急的。
0: 啊，我都不清楚，你现在比我清楚啊。
1: 哎哎，姐，今天那个婚礼还顺利吧？
0: 挺顺利的。发型又去见客户了？
1: 对，就还上次那个。
0: 啊，挺好。
1: 哎哎，对了，姐，你上次提到那个房子去看来着，爸妈都挺喜欢的，但妈妈还是想当面问问你选什么户型来着。
0: 我都可以让他们定吧，他们喜欢就直接买，早买早踏实。
1: 好。那姐，你先休息，我走了。
0: 小枣，其实我想跟你说，你这个发型挺帅的，继续保持。

0: 老妹。
1: 啊。
0: 走了。哎呦，还泡茶呀？别泡了，换衣服，快走了呀。
1: 我给你烧红茶。哎，不是说了下午，现在还早着呢。
0: 呀，早点去啊，那万一合适的让人跳走了呢？快点，快点，快点，回来再喝嘛。
2: 舒阿姨，早。
0: 哎，啊，小姚，哎，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啊打算买房子去，要是挑准了，哎呀，可能就要搬出这儿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欢欢出钱，想帮我们在市区买套房子。哎呀，姚总啊，前些日子，哎呀，真的是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啊。
2: 客气了。
0: 快点快点啊，关掉关掉，你就回来再喝吧，你这个。
1: 关掉关掉关掉，
0: 我是有酒
3: 的。今天这个短短的晨会呢，想跟大家说几句。这些日子经过大家通力合作。

0: 我们的婚礼首秀举办得非常的成功，感谢大家。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日后呢会大力发展婚礼业务，所以目前大家的工作岗位还有职务内容都会有相应的变化。之后我会再挑选一个驻场的婚庆公司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规范化。那么目前婚礼事业部暂由崔叔管理，接下来诸位可以毛遂自荐，主动挑战起这份工作，有谁想试试的吗？
1: 老板，
0: 廖刚，你想试试吗？
2: 我想辞职。
3: 老板，我们也想辞职。
4: 廖刚，你瞎起哄什么？还有你们俩，干嘛？捣乱呢？
0: 我想听听你的理由。
2: 那老板，我就实话实说了啊，你搞这个婚礼定制，东一棒子西一榔头的，到最后啊，不一定有什么成效。我们原本在酒店都干得好好的，那现在呢，跟老黄牛一样，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搞婚庆，这工作量大不说，那工资还跟以前一样啊。你上次说那个分红的事儿啊，我也打听了，好像要到年底才有啊，那我们可等不起谁，所以要辞职，没问题吧？
3: 对呀，这分红还确实没有，现在连调休都没了，
2: 对吧？
5: 赚的又少，何必呢？拿命赚钱，我们也不干。
3: 就是啊，是不是啊？怎么干呀？这是。
0: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行业本来就是自由透明的，如果有谁想走，我绝不拦。我相信心安里的潜力，
6: 我也相信留下来的同事
0: 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我们是战友，遇到事情是可以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的。而不是用眼下这样的方式。我们刚刚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刚刚落稳了脚跟，最困难的时刻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在你们的工资里，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承诺。对于要走的人，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地方去，我双手恭送，我也祝你们有比在心安里更好的发展。晨会到此为止，大家散会吧。
7: 刚哥，怎么办啊？
4: 晨欢，
0: 崔叔没事儿，您不用安慰我，我都明白。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走，他们只是质疑我。但我也知道，公司这个事情得马上提上日程了。毕竟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留住人。
4: 中毒事件虽然澄清了，但是它还是给我们的客人带来一些影响，导致我们上个月的收入啊就没有之前好。婚庆业务第一单我们也是赔本赚吆喝才打出来点名气啊。后续的投入呢，我们刚刚向银行又贷了一笔款，接下来短期之内我们再到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
0: 崔叔，我可以把我们家买房的钱先拿来填公账。
4: 哦，这个不行。哦，不行，你要拿自己买房的钱出来给员工涨工资，这个我第一个不同意啊。啊，是我的团队没有管理好，我有责任。
0: 崔叔，不要这么说，既然我已经接替奶奶来管理心安里，那这个就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要去面对，也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崔叔，你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刘总，我是王翠啊。我虽然是一个酒店的员工，但高低
1: 也是你的长辈。我斗胆劝你一句啊，心安理的归属问题，你哪怕再不满意，那是老太太的决定。
0: 你得认啊，你能不能不要把陈焕碧的太紧啊？
2: 怎么了？
0: 你看你
1: 那里对心安理穷追猛打，这里的员工又闹着要涨工资。
0: 陈焕快把自己买房的钱的填进去，给大家发工资了。
3: 我知道了。
4: 我们今天啊。

0: 打算买房子去，要是挑准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1: 那这个欢欢想帮我们在市区买套房子。
2: 哎，你干嘛去啊，姚总？
3: 那这一套呢是我们主打的房型。
0: 你姐姐今天真的不来啊？
4: 妈妈，姐姐工作真的很忙，这两天抽不出时间的。啊，但是她说了，如果你没有喜欢的，就果断的定下来，她没意见。
0: 嗯，那
5: 她肯定是忙，人没到，消息到就行了。嗯。

0: 喂，姐。
1: 小早，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心安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心安理的资金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你能不能跟爸妈商量一下？看看买房的事情能不能往后延延。
1: 我知道爸妈肯定会很失望，
0: 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1: 但是你告诉他们，房子我以后肯定会帮他们买的。等我处理完现在的这些事情，我回家以后好好跟他们解释一下的。
0: 姐，我还不了解你，你肯定是有什么难处，才会这样做的嘛。
2: 爸爸妈妈那边，你放心吧，我来跟他们说。
0: 谢谢小曹。
3: 为什么呀？为什么就不买了呢？啊，什么原因都不讲，他现在好了，人不让我看见，做事情也不跟我商量。真是的，我还以为买了房子你们都能回来住了，这下我了又落空了。哎呀，
1: 老婆，女儿肯定有她的难处，我们也要体谅她，要尊重她。
3: 我还不够尊重她吗？啊，一天一个样子，今天房子不能买了，明天老杨房又不能住了，老是让人提心吊胆的，睡觉都睡不好。
4: 妈妈，我也说姐姐了，哎，但姐姐也说了，这房子不是不买了，是迟一点的。哎，
5: 是是是，是是谁还相信他呀？
4: 不，我跟你说，什么租房不租房，我才不要去了，我哪儿都不去，我还回屋老房子去，让电饭煲再爆炸，让冰箱再进水，让我脚……
5: 说，
3: 你怎么在这儿？
5: 来接你们。这不是你们交的房租还没到期吗？
0: 那就先住着，其他以后再说。啊，走吧，我们回家。啊，好，走，走。谢谢啊。还有房间清扫的问题，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你们的毛巾真的要准备去。你先去忙。怎么样，小枣，爸妈那边还好吗？爸妈那边已经安顿好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心里到底怎么了？
1: 没什么事儿，别担心，只是我现在确实很难两全。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不是真的难做，万不得已，肯定不会这样的。啊，对了，今天是姚志明开车接爸妈回家的，还让爸妈先安心住下。
0: 姚志明，他怎么会过去啊？
1: 不知道，不过他出现的特别及时。这个姚志明。 一而再，再而三地帮着我们，他该不会对你……
0: 你最近话还真的挺多的。你吃饭了吗？没吃饭，带你去餐厅吃点。

0: 还没睡呢，是不是为了买房的事儿还在生气啊？我觉得啊，女儿肯定有她的难处，一定是碰到什么事儿了。哎，说不定心安理那边啊，就等着用这个钱呢。你看啊。 我们呢是欢欢的父母，要多体谅他，你说是吧？
1: 有难处他跟我说呀，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跟我越来越生分了。
0: 他不是怕你。

0: 为他担心着急嘛。再说了，他要跟你说了，你也变不出钱来帮他呀。我是变不出钱，可是我们搬出去，总得有地方住吧？啊，那总得租房子吧？那要租金吧？那还要付中介费吧？那不是又要付一大笔钱吗？那说是不是更不能搬了？ 我觉得今天小姚让我挺意外的。
1: 嗯，
0: 其实这孩子挺不错的哦。
1: 是，嗯，
0: 反正男孩子一个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挺可怜的。哎，我们对人家好点哦。嗯。

0: 妈妈，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关于房子的事情。
1: 你吓死我了！你跟我打个招呼就好，你干嘛戳我呀？
2: 你在这干嘛？为什么不进去啊？
1: 我随便溜达溜达。你呢？你刚跑完步回来？
2: 啊。
1: 哦。我今天听小岛说了，那个你怎么会突然去售楼处啊？
2: 哦，崔叔打我电话，跟我一通抱怨。
1: 这个崔叔也真是的，你不用理啊，这不就你就当他没有给你打过这个电话。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更好的办法，让我爸妈尽快搬出来的。
3: 没关系，你是不是觉得又接手了心安理就住别人的房子，太过分了？
1: 我只是觉得，像我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人，不能再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了。
2: 那身为唐僧，也需要孙悟空帮忙打怪的。
1: 你这个比喻的，那也就是你自己是个猴子喽。
2: 那你要喜欢我当猪八戒也行。
1: 猪八戒倒是挺像你的。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今天谢谢你，这是我们心安理新研制的奶茶，就当做谢礼了。
2: 我不要。
1: 为什么？你嫌弃啊？
2: 嫌弃啊！我怎么知道你是给妈妈的还是给我呢？
1: 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
2: 明天陪我一起去钓鱼。
1: 陪你钓鱼？
2: 你上次给我的钓鱼宝典，我没研究明白。需要你在现场亲自指导指导。
1: 我怎么知道呀？那本书也是我从网上买的。
2: 那我不管啊，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

0: 那个姚志明约我明天陪他一起去钓鱼，这么猛，是要把你拿下啊？那去吗？
1: 去就去，
2: 谁怕谁啊？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使出什么大招。
0: 有事跟我说啊。
1: 阿银，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等你呀。
2: 等我。
1: 谢谢你哦，今天那么大气，还让我们住在这个老洋房里。这有什么谢的？应该的。
2: 我们要不加微信啊？
1: 加微信？啊，对，你看加了微信吧，你想吃什么呀？家里有什么事情啊？你提前跟我说，等你回来我都给你弄好了。
2: 哦，好，但我现在没带手机，我一会儿让麦叔推给你。
1: 哎，好的好的。哎，我还想问问你，你有。
2: 对象吗？这个暂时没考虑。
1: 有考虑的，你也不小嘞。加了微信以后还有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好处啊？
1: 你猜。
2: 加了微信以后，我就可以把好的女孩子照片啪啪啪都发给你，你先看看哪个好，我就跟你。
1: 那个。
2: 谢谢啊，我真不需要。
1: 哎呦，小伙子，该考虑了哈，早点睡觉，早点睡觉。
2: 好，
1: 哎，别忘了通过我的申请啊。哎，睡了啊。

0: 怎么了？看什么？没什么。哦，那走吧。
1: 走。红辉。
2: 哎，姐，
1: 你们去哪儿啊？啊，小小，
2: 你也在？你们？啊，
1: 今天周末爸爸休息，我陪爸爸钓鱼啊。哦。
2: 妈妈也来了吧？嗨，
1: 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哎，怕晒，怕晒。哎，你们这是要去？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他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

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耕孝德晚晴品牌，以精准财政投入擦亮养老民生底色。抢抓建设工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助力儿童健康，我区举行一心护苗健康成长大型义诊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孝德晚晴民生品牌，通过精准财政投入撬动养老服务升级，实施稳兜底、引活水、提品质等多元举措，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撬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幸福感。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养老领域项目投入达6757.56万元，2026年预算投入增至8600万元。

0: 养老福利补贴等政策精准落地，年发放额约5000万元，覆盖9.67万名老年群体。2025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以来，财政协同基金累计支付超3691.16万元，为3532名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显著减轻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为了激活社会养老的内生动力，我区打破单一财政投入模式，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民建民营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目前，全区12家养老机构中，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6.6%，专业化养老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创新推出养老服务爱心卡，整合21家专业服务商、54家爱心商家资源，其中每年投入540万元，为约3700名低保低边老人提供居家住洁、住餐、住医等6住上门服务。2026年，我区还专项安排600万元资金，拟通过新改扩建、引入社会餐饮等方式，建成5家老年食堂、住餐点，切实解决老人吃饭难问题。医养融合的品质养老服务也在持续推进。目前，我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均与属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结对合作，12家乡镇卫生院为17家养老院提供常态化签约医疗服务。与此同时，老年人结石、肠癌、脑卒中、白内障等疾病筛查，公共场所除颤仪增设，1+8+N 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设等细节保障持续升级。精细化的财政投入正绘就我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民生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连日来，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施工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具身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建筑最高层数达21层。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65%，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较原建设工期提前半年，实现提质提速双突破。值得关注的是，项目部分楼栋将率先落地投用，其中1号楼群楼与2号楼预计今年6月即可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前释放产业承载空间，为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注入早期动能。该中心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助力绍兴做强具身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积极响应国家2026到2030年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近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与上虞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共同举办了义诊活动。
0: 本次义诊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5大核心，邀请了来自区妇幼保健院的多位专家坐诊，为孩子们测身高、评骨龄、看脊柱、查视力、查口腔、防龋齿，对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进行评估。专家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给家长提供了科学的建议，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2: 他与平常有点偏矮嘛，然后就是来那个参加一下义诊，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他的骨龄有点偏小嘛，然后又一些那个，过敏，就是医生说，要挂一下那个内分泌，然后那个过敏原查一下，然后那个到时候进一步看一下怎么治疗嘛。
0: 据了解，这样的义诊活动已经举行了多次，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继续联合医院持续进行公益使命，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全力守护全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近日，曹鄂街道德基院社区举行老友记养老

0: 大集主题广场活动，现场德基院社区正式发布老友记互助养老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邻里互助，积极回应老龄化背景下的居家养老需求。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载体，老友记品牌以邻里守望、老友互助为理念，搭建起党建引领居民自治、邻里互助、共富共享的服务平台。发布仪式上，社区负责人详细阐释了品牌内涵，现场还举行了七大互助养老领域项目认领仪式，涵盖健康医疗、物资共享、应急帮助、学习辅导、信息咨询、生活照料、陪伴关怀等方面，由七位志愿者分别认领，构建起全方位的互助养老网络。同时，六位互助养老观察员获颁聘书，正式上岗履职，为品牌落地提供监督保障。活动中，德基院社区与下管镇谭燕山社区共同为两社区合作共建的共富公房揭牌，并设置农特产品展销、手工艺品市集等环节，推动资源共享、共富共享。活动还安排了健康义诊、便民服务及文艺展演，吸引众多辖区老年群众参与。
1: 我们想到这个老友记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在我们德基院社区有一个邻里老友同心记，幸福养老在德基，能够在我们社区老友相伴、守望相助，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李杰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近日阅读越有味儿，全民读好书，吾老领读，书香润童主题阅读活动在义亭镇中心小学举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课。
2: 活动中，与吾老红色讲师团成员李金海、胡胜炯带领同学们品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温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学生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精神。伴随着深情诵读，英雄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最后，抗美援朝烈士王东九的胞弟王东夫先生在现场深情讲述烈士的生平事迹。王东九烈士为上虞义亭人，年少从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长津湖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现场结合王东九烈士生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的忠诚、对亲人的牵挂与对学习的渴望。朴实真挚的话语让学生们在阅读中深刻理解最可爱的人的崇高内涵，他们是为国家负重前行、为人民甘愿牺牲的革命者，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祖国山河，是最朴素、最忠诚、最勇敢、最纯粹的人。阅读活动结束后，红色讲师团带领学生代表前往王东九烈士墓地开展祭扫活动，师生们怀着崇敬之情瞻仰烈士墓，静默哀思，缅怀革命先烈，大家在墓前聆听英雄事迹，重温峥嵘岁月，进一步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王东夫爷爷说，就是他哥哥有一次就离家门很近也没有进来，他的那种对革命的那种坚决的精神让我感到敬佩。
4: 今天听完这场讲座后，我觉得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学习王东九爷爷这份精神，为一心为国家做建设。我们作为学生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应该也要为祖国的未来做出贡献。
2: 这次活动将红色阅读、PPT 宣讲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直抵人心。
5: 我们是要让学生懂得，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度。所以希望我们的同学呢，能够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传承红色基因，让这样一种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做新时代最可爱的青少年。
2: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

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茂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
3: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
4: 一口地道上鱼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
1: 我们做上鱼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呢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倒虚的羊，下馆的鸡，凉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531岁4分钱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好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3: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

0: 要摆宴席的。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了、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四吊锅。
1: 还有一根就是俺里头有个土锅，叫做吊脊，吊脊，意思讲呢，那你咋也过得去哦？搞土锅讲讲就是刚刚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碗。
0: 徐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公民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子宴席，以全组织里，以这种方式啦，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
1: 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2: 发标了之后才可以。
1: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吃到，也是那每个房子办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0: 我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锅广告是上完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
2: 款待新郎官，
0: 对，款待新郎官的，
1: 对，想就动当样的，啊，想动就动，像这个扣子八宝饭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个人家都有的。
3: 其实那个四吊锅，老底子个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的最高礼仪。
0: 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吊叫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0: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婉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新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呀、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 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

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思兴坊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孝女路，南抵学士路，西至菩提寺路，北临天长小学南墙。民国时期，丝绸商人陈兴公买下了这里的福昌巷地块，建起了当时杭州最好的石库门建筑群，取名思兴坊。清水砖墙，乌漆大门，雕花门楣，经历了漫长岁月的风吹雨打，磨砺熏烤，见证着丰厚的历史。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思兴坊年华老去，渐渐风采不再，青砖黑瓦在烟火油雾间苦苦挣扎。2015年，经过环境改造提升，被遮掩几十年的青砖老墙得以重见天日，思兴坊也慢慢找回了自己的百年风华。
1: 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老房子嘛，就走出来大家都是隔壁邻居，相互都打招呼了干嘛。烧菜的时候没有生姜大蒜呢，跑到隔壁去借一下拿一下，很方便。
0: 作为杭州城里的风水宝地，这让初入坊巷的路人静下心来。
2: 慢走啊，
3: 哎，
2: 下次再来。
3: 拜拜
2: 走。小姑娘喜欢旗袍吗？多大了？
3: 看了20年了。
2: 其实我们这家店啊，已经很多年了。我公公他们17岁就开始做旗袍。每次我做旗袍啊什么的都可以给我记录一下。这个地方是民国建筑啊，很有这个腔调，很适合做旗袍啊。

0: 如今的思亲坊除了226户居民的家长里短，还有越来越多的过客选择停留，用他们的方式
1: 就被这里的这个环境啊，这样的气质所吸引。
2: 进来，我们自信，好吧？苍廪实而知天
3: 地，衣食足而知荣辱。
1: 青少年、小孩子学习经典，能够来传承我们中华优秀的这些文化。我们中国古代呀，东晋有位大诗人，他特别的喜欢这个菊花，你们知道是谁吗？
3: 陶渊明。
1: 陶渊明。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着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去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香气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

0: 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1: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0: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半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2: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0: 一餐热饭解疲惫，一处驿站暖人心。同样在鸿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胜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宝藏小屋”也在鸿雁社区落地。该项目为我区的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提供安全守护和成长支持。
3: 通过申请上海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呢落实了一个宝藏小屋这样一个流动儿童关爱项目。我就希望我们呢，通过我们机构跟我们社区、跟我们学校家校社深度合作，通过我们的资源为他们的子女在社区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适合他们可以活动、可以游玩、可以学知识的地方，把我们关爱流动儿童这个工作呢能够做起来，让我们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安心工作。
4: 宝藏小屋项目是由上海联创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性公益品牌，旨在为6到12周岁的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打造一个安全守护、成长支持的社区融合平台。那我们也会举办安全保护心理健康、多元发展、家庭教育、社区融合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全年计划有40多场。
0: 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我区正全面打造小哥港湾，在现有暖心驿站基础上升级扩容，新增更多便民设施，让每一位奔波的小哥都能够找到挡风遮雨的暖心港湾。服务的温度不仅在于物质的供给，更在于声音的倾听。小哥议事会是我区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深化暖心服务、推动小哥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更是连接政府、社区与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不同于单次会议的即时交流，小哥议事会已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让小哥的急难愁盼有处说、有人管、有回应。
5: 沟通方面交流起来也比较那个愉快的，然后社区这边他们也在一星期吧，为骑手这个群体说是做了很多实事也。
0: 例如针对快递车辆进小区难、充电桩增设、配送时段优化等新就业群体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小哥议事会，社区与相关部门能够精准地捕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动各方资源，通过问需、回应、落实、反馈的闭环模式，梳理解决各类诉求，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体系。
6: 我们这个小哥议事会呢，其实就是我们街道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和那个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吧。我们通过这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小哥议事会，一方面呢来听一听小哥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听、来关注，从小哥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街道范围内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好，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意见建议，能够。

0: 帮助我们的一个社区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基层的治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1: 与此同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不足的问题，区人社区按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明确新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的缴费基准和待遇标准，平台企业按规定为小哥缴纳保险费用，小哥在工作中遭受职业伤害后，可享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伤残补偿等相关待遇。
2: 目前我区对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达达、货拉拉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11个平台已实现安单参保、应保尽保，2026年以来已受理办结职业伤害保障案件51起，只要在工作过程中身份信息、就医材料、事故证明等手续完备，我们就能快速审核办结。今后我局也会全力为新业态劳动者筑牢更稳固、更贴心的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3: 我区的暖心服务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急难筹办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政策来筑牢底线。如今 1.5 万名的新就业群体已不再是城市的旁观者，而是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这份温暖不会止步，我们将持续织牢暖心服务网，筑牢权益保障线，让每一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善意，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在绍兴市绍榆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凌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4: 这一次这么轻松嘛，干嘛当然真关心亲了的嘛。再跟三乐再是，跟三乐联系联系去嘛，叫三乐弄好就来等，拿个两个人过至少好在。
1: 在某老旧小区2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邵凌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是邵大姐每天的日常。
4: 分开点，俺今晚还晓得点，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俺关键还是要，做3楼4楼的工作嘛。
1: 工作室以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超98%。邵凌芬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优秀调解案例。同时，工作室还获评上虞区优秀义警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4: 还是都是用最新的智能，一个不要去解决问题哦。所以老百姓也蛮辛苦啊。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了，两年了，都不晓得了噻。最后经过俺的努力哦，一步步的走了起来的，人多起来才哦。
1: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3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4: 当初个辰光就我一个人了，啊，随后呢，志愿者决定多起来的，现在呢，俺都是4个，俺动了动操作的4个啊。我的店里还有你就有70多万个100多万个的志愿者。
1: 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邵凌芬以真心换明星，始终扎根基层，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
4: 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第几年了？ 那么我想想

那一个没时间充着手，啊，跟能够做好，等下心里面蛮高兴的。

起初我是个医生，六十年了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是住在医院时，保护候鸟，看鸟吃冰。我35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弄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3不多指。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2: 那慢点，我说，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了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了2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老婆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为了5口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水啊是冬耕夏长，他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让他在我那个眼里当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能湖面一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了，还要买你给他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白光在16年前，这只鸟呢，天生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养了？这里一个看，是吧？
2: 啊，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他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持了。但是在放飞的时候，都选择了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出这山上去，冻了一道山，进了山里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叫骂，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呢？弄你更大。

极愿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归来。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首例地缘冲突理赔落地上虞，小微外贸有了定心丸；
1: 93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9次社员大会召开；
0: 区领导督查调研云南山区乡镇防汛备汛工作；
1: 暑期换新升级，上虞3所学校启动现代教育优化工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微企业是外贸发展的生力军，但跨境贸易中的地缘冲突、物流受阻、买方违约等风险常使其陷入经营困境。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打出一系列稳外贸组合拳，全力护航小微企业稳健出海。近日，绍兴市上虞军发服装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专程来到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致谢。据了解，2025年12月，该公司与阿联酋买家签订了一笔价值19540美元的贸易合同。今年2月11号，货物从宁波港起运后，因霍尔木兹海峡突发封锁，无法按时交付，买方拒付货款，企业面临重大损失。
2: 我公司面临的当时一个资金链的一个紧张，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也知道商务局有帮我们报一个保险，我还有人保也经常在企业走访，所以知道了这个情况是可以报。

0: 保险的。
1: 我们接到企业的报损通知以后呢，及时启动我们的赔付程序，经过相关资料的确认以及事实的核实以后呢，确认是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然后我们马上开通绿色通道，

0: 2019年起，上虞区落实浙江省高能级开放强省部署，推出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政府统保项目。截至目前，该项目已为24家企业赔付569万元，协助33家企业追回欠款超1200万元，成为小微外贸企业出海的重要保障。除了信用保险，我区还打出一系列稳外贸组合拳，在风险预警方面，整合商务、外事、外汇等部门资源，常态化推送国别风险、经贸摩擦、境外安全等信息。今年已发布预警91次，覆盖企业3440家次。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区商务局联合区司法局创新法律加保险协同模式，提供合规审查、跨境咨询、纠纷调解等支持。在市场开拓方面，持续推进百团千企拓市场行动，今年1到5月备案企业参展141家次，做好广交会等重点展会服务，并组织申报2创展位。通过保险加预警加拓市多轮驱动，全方位护航外贸企业行稳致远。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也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小微统保平台建设，强化风险预警，优化展会服务，完善政策体系，以更精准、更有力的举措，持续当好企业出海的坚实后盾。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93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9次社员大会召开。93学社绍兴市委会领导、区领导、区委统战部领导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5年来，93学社上虞区基层委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体社员，加强组织建设，积极参政履职，深耕社会服务，各项工作成果丰硕，先后获得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省级先进基层组织、省级社会服务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书写了精彩的93篇章。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上虞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的关键之年。会要求要坚守初心，筑牢根基，政治引领更强，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传承93学社优良传统，讲好多党合作上虞故事，同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提升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等能力，努力建设政治坚定、履职有力、团结和谐、坚强集体。要聚焦中心，精准履职，服务大局更优，充分发挥93学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依托界别特色，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建言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主动参与民主监督、专题协商，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贡献93力量。要擦亮品牌，服务民生，社会服务更实，持续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效，积极开展产业赋能、民生改善、公益帮扶等活动，始终以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为出发点，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群众获得感。会议还听取审议了93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4届基层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基层委领导班子，新当选基层委主委还进行了表态发言。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日前，区领导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走访慰问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感谢广大科技从业者立足岗位、攻坚克难，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置赋能。
2: 在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慰问组看望了公司董事长助理、浙江省闰土化工研究院副院长丁兴成。他深耕化工环保与绿色染料研发领域，主持多项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带领团队攻克环保治理、新型染料研发等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区领导对他潜心钻研、返乡赋能的情怀给予高度评价，勉励他持续深耕科研领域，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随后，慰问组来到绍兴市顺达种业有限公司，看望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陶才生。他多年扎根农业种业一线，专注稻麦育种与新技术推广，加大科研投入，建设标准化2种繁育基地，完善。

0: 善种业产销与农技服务体系，助力粮食增产和乡村振兴，获评多项农业优秀人才荣誉。区领导鼓励他坚守三农初心，强化种业科技创新，为现代农业发展筑牢种源根基。最后，慰问组走访浙江景敦气体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总经理马夏康深入交流。马夏康深耕特种设备领域38年，聚焦半导体、氢能、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区领导对他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坚守实业担当社会责任的做法表示赞赏，希望他继续坚守高端装备研发赛道，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在上虞人民医院，区领导一行看望了关节创伤外科主任医师许汉荣。许汉荣是绍兴市名士之乡医学拔尖人才，擅长脊柱退化导致腰腿痛的微创手术技术、脊柱骨质疏松性骨折微创治疗、颈椎病及各类脊柱损伤手术治疗、四肢骨折手术等。区领导对他深耕骨科领域、精进医疗技术、守护群众健康的担当作为给予高度肯定，鼓励他继续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持续推动医疗技术创新升级，以更精湛的医术守护百姓生命健康。随后，慰问组前往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看望首席科学家阿里·穆罕默德·加法里。他长期深耕工业科技领域，提出高斯波特图像分割、快速贝叶斯变分、超参数贝叶斯推断等方法，在无损探测、机械故障诊断和工业大数据分析等得到广泛应用，成果荣获第47届国际日内瓦发明银奖、第10届中国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金奖。区领导希望他继续发挥专业优势，聚焦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上虞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区领导带队深入榆南山区陈溪乡下管镇，实地督查调研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基层防汛体系建设、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工作，督导乡镇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督查组一行首先深入陈溪乡塔溪村，实地走访小流域山洪治理现场，详细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细致核查各项举措落地成效，要求乡镇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精准锁定风险人群，细化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险情发生时人员能快速撤离，风险有效管控。在下管镇朱凤村，督查组现场问询基层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并重点督查村级防汛小单元责任体系搭建、防汛预案动态更新、应急安置点筹备等核心工作。区领导要求要充分用好3+1防汛应急小单元防控机制，不断提升基层风险识别、快速响应、应急处置能力。区领导强调，汛期防汛工作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各乡镇要进一步明晰网格员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全面落实定岗定责、包干到人工作机制，要建强配齐基层应急力量，优化应急队伍配置，明确分工、压实责任，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应急处置队伍，要做实做细基础保障工作，以最周全的准备、最严格的举措，全方位织密山区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为保障种植，智能大棚运维和冷链仓储全链条用电，区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深入田间排查隐患，升级电网，精准保供，以可靠电力助力杨梅产业提质增效，果农增收。
1: 近日，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一亭镇连桥村，来到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地，对杨梅园区智能大棚及配套用房开展全方位用电安全检查。
2: 今年我们结合国家重点输电工程，针对村镇杨梅种植需求，提前做好供电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杨梅大棚恒温、光照等设备用电。此外，我们通过电力数据进行定向监控，超前预判，做到用电抢修，及时响应。
1: 该基地总面积400多亩，建有标准杨梅大棚50亩，依托智能化设施，杨梅可提前半个月错峰上市。基地还配备建设了杨梅酒加工工厂和保鲜冷库，形成种植、仓储、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用电需求大，可靠性要求高。
3: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有很多智能化设施，首先有自动化灌溉、通风系统、水肥，还有我们的一些监控系统。高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用电量非常大，最多的时候会达到将近1万度左右。这次的电铺设到我们山顶了之后呢，方便了我们很多农事工作。
1: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聚焦全区杨梅种植基地和农业合作社用电需求，开通农业用电绿色通道，加密特色农业基地线路设备特巡频次，加强产销高峰期间应急抢修值守，并常态化上门开展安全巡检、隐患排查和用电指导，以稳定电力支撑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户丰产增收，乡村产业振兴。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近日，浙江政务服务网发布消息，上虞中学、城南中学、上虞区职业中专三所学校将于2026年暑期同步实施现代教育优化升级工程，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校园品质，助力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三校将抓住暑期施工黄金期，全面推进校园改造。上虞中学将对教学楼、食堂、公寓等建筑外墙实施真实漆翻新，并更新篮球场、排球场的硅 PU 地面，整体提升校园环境。上虞区职业中专重点改造10号学生宿舍，涉及179间宿舍，全面更新楼地面、墙面、顶棚、屋面及水电门窗等设施，优化住宿条件。城南中学将对3号男生宿舍楼进行整体升级，重点改造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完善给排水与电气系统，提升居住舒适度。目前，上虞中学改造项目已进入招标阶段，其余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一批校园改造工程落地见效，持续补齐硬件短板，优化育人环境。下一步，我区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所有项目在秋季开学前投入使用，以更优校园环境服务师生，切实增强群众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4: 随着高考临近，部分考生出现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等心理反应。为帮助考生及家长科学应对考前压力，近日记者走访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实用心理调适建议。随着高考临近，部分考生出现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等心理反应。为帮助考生及家长科学应对考前压力，近日记者走访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实用心理调适建议。
5: 在高考前出现一些紧张、焦虑的一个状态是非常正常的啊，所以我们不用说刻意的去强迫自己一定要放松，其实适度的一个紧张反而能够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加的兴奋，更加的活跃，反而能够让我们的考试更加的稳定。
4: 在大型考试面前，有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反而会出现心理负担重的现象，总担心考不好会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从而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发挥。我们应该如何引导这些孩子轻松地面对呢？
5: 高考是考生自己的考试，它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不需要说把所有人的压力都放到自己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自己放平自己的一个心态，你正常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个真实水平就可以了。
4: 当然，我们的学生在面临高考，家长们

0: 也接受着各种考验，那家长又应该如何营造轻松的环境来帮学生减压呢？
1: 我们作为家长，其实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说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你不要过度的说去叮嘱他啊，或者说你过度的去关照他。其实这个时候你越小心翼翼，他就是你越容易暴露自己的一个焦虑状态，进而呢会给孩子增加他的压力。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户外盛宴在松下街道朱温村的麦田中拉开帷幕。为期两天的麦田童话露营季吸引数千名游客参与，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
0: 上午，麦田音乐会准时开唱，首位登台的是亲子表演者。一名小朋友抱着吉他坐在高凳上，轻弹慢唱清新民谣，台下观众低声应和。随后，悠扬的葫芦丝独奏在田野上空回荡，紧接着热情奔放的拉丁舞登场，小舞者们踏着明快节拍，裙摆飞扬，点燃全场，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舞台之外，艺术互动区同样人气旺盛，孩子们用五彩毛线在藤编框架上缠绕出创意图案，不远处大地艺术展与户外画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3: 我等会儿要表演唱歌，我感觉在麦田里唱歌有一种不一样的大自然风光。
4: 我感觉走出课堂来到麦田这里表演，感觉可以闻到一股大自然的气息，感觉这里很欢快。
0: 据悉，本次麦田童话露营季融合自然、艺术与亲子体验，打造沉浸式乡村美育空间，成为剩余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又一生动实践。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天空开始变脸了，真正的重头戏从今天后半夜开始。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天夜里一直到明天白天，将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大家睡前记得要关好门窗，明天早高峰时段更要注意小心慢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明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转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后天开始雨水会逐渐离场，周末也会有阳光的身影，但接下来又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而此时恰逢高考进行时，降水可能会对考生的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天气详情，提前规划好赶考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保持好心态。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雷阵雨25到30度。桃花源雷阵雨25到30度。富士山雷阵雨22到26度。晨曦风情小镇雷阵雨24到30度。东山湖雷阵雨25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雷阵雨25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雷阵雨25到30度。凤鸣山雷阵雨22到26度。裘皮城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雷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网罩，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着。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地望着灵车，哭泣着。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

0: 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谢谢大家。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不会，妈妈也来了吧？嗨，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哎，怕晒，怕晒。哎，你们这是要去？哦，不是姚总一直帮我们嘛。我就想着这次陪姚总，去钓个鱼，感谢下他。你们也去钓鱼啊？啊，那太好了。哎，姚总收留我们全家，我早就想对他表示表示了。要不这样，今天我们一家三口。 陪你钓，好不好？
1: 爸爸，
0: 啊，
2: 不用这么认真。
3: 没事，要的来，一定要的来，
4: 放后备箱带好了。
0: 啊啊，
3: 走吧，
0: 来，开车，我来开车。钥匙给我。

0: 廖总啊，你这个车好，到底是新车，开起来什么毛病都没有，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哎呀，不像公司那个车老了，大修了两回，我现在每天开出去提心吊胆，就怕半道熄火。
1: 爸。
0: 啊。
1: 爸，专注开车。
0: 哦。哎，姚总，你也喜欢钓鱼啊？那你下回要钓鱼的话，你找我，周末我陪你一块钓鱼。我也喜欢钓鱼。
2: 好。
3: 志明哥，你钓鱼是不是很厉害呀？
4: 哎，那一会儿我们切磋一下，看谁钓的多。

0: 哎，麦叔，要不您帮我问一下，他这附近有没有卖剪刀的？我这忘带了。
1: 剪刀？嗯，我带了。来，给你啊。

0: 哎呀，这蚊虫太多了吧，蚊子多，是吧？麦叔，你帮我看一下我那个车后座，有那个防蚊液，你帮我拿一下呗。
1: 后座还是后备箱啊？
0: 后备箱，后备箱。
1: 好嘞。
0: 哎，爸爸，你别去了，我这有。
1: 哎，这，你看，程导想的真周到啊！哎呀，
0: 这拍子真好啊！

0: 爸，时间差不多了吧？您要不然把那个炉子的炭先生一下。
1: 现在就生火
0: 啊？
1: 你饿了？
0: 饿了。
2: 小旭，我去生火。来，小枣，过来一块帮忙。
3: 哎，爸爸，我一条还没钓到呢。
0: 小枣，我看这个鱼应该一时半会儿钓不上来了，你去帮爸爸生炭吧。
3: 姐，我还一条没钓到呢，我今天必须钓到。
0: 志明哥会帮你钓的。
3: 志明哥钓的是志明哥钓的，我钓的是我钓的。
0: 你去吧。
3: 哎，我不去。
0: 去吧。
3: 哎呀，我真不去。
0: 我觉得你真的得去了。
3: 啊，对，我得去了，
2: 反正钓不到。
3: 哎，爸。我来帮你。

0: 不是你约我出来钓鱼的吗？你这个钓鱼攻略不太行啊，心无旁骛才能钓上大鱼。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心无旁骛啊？
0: 哎，我特别好奇啊，你们男的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啊？一坐坐一下午，难道不无聊吗？
2: 不无聊，怎么会无聊呢？
1: 钓鱼好处多了呢。哎，首先是修身养性，培养你的耐心。哎，另外就是你看，
2: 爸爸，
1: 呼吸新鲜空气。
2: 爸爸，哎，等会儿，火灭了。啊，
1: 呼吸新鲜空气，哎，对身体有利。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增加蛋白质，钓上来的鱼可以烤了吃啊！
3: 哥，你看这个是，
4: 你这个是钓不到大鱼的。哦，我给你露一手吧。哎，

我们的失误，这个不算，绝对有这一次。今天的风有点大，没想到吧？现在才真正的开始。

0: 这好像钓到了，这是不是钓到了？是不是？哎，
1: 是。
2: 哎，力气有点大，往上抬，左，右，往上，右。

0: 哎，烤鱼好了啊！哎呦，嗯，来啦！嘿嘿，
1: 小心烫，爸爸。
2: 哇哇，快吃，麦叔。
0: 来，吃。哎，小总啊，陪我喝一口。
1: 爸爸，他不能喝，酒量不行，喝完就倒。
0: 没事，上海人喝酒不劝酒，能喝就喝，不能喝随意。
2: 麦叔，我陪你喝一杯。
0: 来，小总，我是特别羡慕你们这些没结婚的年轻人，没有老婆在耳边唠叨的时候，那真是省心过的人。那么好的烧烤，那么好的周末，
3: 可惜你妈没来。
4: 爸爸，
5: 嗯，你刚说完没有老婆的日子跟神仙一样。
0: 我的意思是，我要的那个自由的时间，只要那么一小会儿就够了。我主要是想说啊，咱们这个家最辛苦的就是你妈。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都少不了吧？是不是？最近呢？

0: 家里碰到了一些事儿，
1: 他压力大，
0: 心情也不好。啊，我不是逼你们要回家，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忙完了，就该回家，陪你妈吃顿饭，看看她，明白了吧？
2: 我知道的，放心吧，爸爸。
0: 好，这就对了。来。

0: 大周末的，一个人都不回家。只有你们还陪着我，
1: 我们是不是也饿了？那吃饱了。
2: 老总啊，这欢欢的脾气啊跟他妈一个样。哎呀哎呀，我现在就盼着他早点回家了。
3: 麦叔啊，让他们缓缓，给他们点时间，他们现在就缺一个台阶。
4: 回来了。
2: 对，就缺个台阶。
4: 回来了啊。呀，你们今天一起去钓鱼的啊？哎，钓到了吧？鱼呢？
2: 烤着吃吧。
4: 本来天 啊你喝酒了啊？他开始喝酒，你不要命了？
3: 阿姨，我们找了代驾，非常安全啊。
2: 安全？
4: 嗯，你有戏了。你开车怎么好看？你是喝酒了？你不光是违法的，你万一把他弄出事儿了，他不高兴了，他就要跟欢欢作对，跟欢欢作对，欢欢不高兴了，欢欢就更不回家了，弄高兴了，对吧？
2: 欢欢马上就要回来了，我陪姚总说。哎呀，哎哎，
4: 站住！
2: 你干嘛？哎呀！

0: 绵绵啊，绵绵，起床喽，起床喽！绵绵，你醒醒啊！
1: 哎，
0: 绵绵，
1: 哎，
0: 你在吗？绵，
1: 不要叫了，让他再睡一会儿。
0: 不对呀、啊，绵绵，哎，你在吗？
1: 不要叫了。
0: 不对呀、啊，得把他叫醒啊！黄二叔他经常头疼，还熬夜加班的，年轻人猝死的有，得把他叫醒了。
1: 不要还干不干活吧？
0: 哎。要不直接去撞门呢？你力气大，
1: 我不撞，不撞。
0: 你不撞是吧？你不撞我撞。一、二、三，
1: 哎呦！
0: 哎呦，你这是孩子，你醒着呀？那你怎么不回答一声呢？我们担心你呀。哎呦，我们以为你睡过去醒不过过。
1: 好嘞，阿玉，不要叫。
2: 阿姨，昨晚我没睡好，我想再睡一会儿。
0: 哎呀，那吃了饭再睡。阿姨给你煲了粥了，你下来吃一点。
2: 吃了不吃了，再睡一会儿。
0: 啊，哎，早饭要吃的，不吃胃要弄坏的，快下来吃一点，不然我给你拿上来。啊，
2: 我马上下去。
0: 快下来吃，快点啊！老麦，鱼。
3: 我来。
0: 哎呦，好。
4: 姚总，起来了。哎，我给你盛粥啊！
2: 哎，好嘞，阿姨，晚上我不回来吃了，不用做那么丰盛。
0: 哎呦，你自我感觉好嘞，我这是坐着等着欢欢来吃。
4: 姚总啊，每天都做一大桌，说女儿要回家吃饭，哎呀，我跟她说了多少次了，等欢欢回家了你再做也不迟，你说是不是？
0: 哎呀，那她忙完。

0: 总会回来的，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也许今天就回来了呢。
1: 你也许今天不回来呢，也许明天忙，明天也不回来了，也许最近都不回来了呢。
0: 哎，我是他妈，他是我女儿，我叫他回来，我一句话他敢不回来呢？
1: 那我不信啊，打个赌。
0: 打赌就打赌，你说怎么打？
1: 又带你去接承欢。
0: 见就见，什么了不起的，谁怕谁呀、啊、
2: 刘总，哎，吃早饭。
3: 好，
4: 谢谢啊。
0: 哎呀，老麦，你开得快一点嘛，不到心安理，等一下饭菜都凉了。
1: 阿姨别着急，还有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啊，
0: 哎，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从来没有不惦记儿女的父母，只会有不惦记父母的儿女啊，说得多好，是吧，小瑶？小瑶，
1: 嗯，
0: 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1: 哦，
0: 哎，我跟你说，微信不回呀，不接电话呀，敲门他不开呀，等等等等，这种，对吧？这是毛病，不礼貌，要改的。
1: 是是是，我改我改我改。
0: 哎呀，我这不是倚老卖老，我是经验，我想这样告诉你们年轻人，对你们有帮助的。
1: 嗯，
0: 哼，哎呀，其实我这个人呢，爸爸知道的啊，我毛病也不少，平时呢比较爱面子的，可是我遇到大事情呢，往往会昏了头，还经常好心办坏事儿，所以我们欢欢现在肯定是烦我了，不想理我了。
1: 不会，
0: 他肯定是现在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
1: 阿姨，他不会的。
0: 不会不会，你又不了解陈欢了，她是我的女儿，我还能不了解她呀？哎呀，怎么一下子头那么疼啊？哎呦，老麦，哪里方便你停下，我到药店去买药。哎呦，我头疼，我先下车到附近的药店去买头疼药。
1: 哎，巧了，阿姨，我刚好有治头疼的药。
0: 哦，我不能吃别人的药，我有自己习惯吃的。
1: 你就是不敢去啊。
3: 刘总啊，这你就不了解阿姨了，她这个人啊，做什么事都是说一不二，讲好了去看女儿，她今天肯定会去。
1: 是吗？
0: 你说什么的？什么我不敢去？我是这种人吗？行，我头痛，我头疼能克服，去，去。
1: 好，那我们拭目以待。麦叔，一会送完，我一定要把阿姨送到目的地啊。
3: 放心，那我走了啊。

0: 我觉得现在这本还得再修改一下。我们虽然是老上海风格，但是老上海风格也可以兼顾时髦嘛。现在这一版有点，而且现在我们接亲的宣传已经做出去了，这一栋楼都用作接亲，我们必须再细致一些。现在就是把品牌给打出去，所以这一版我过不了。你再辛苦，回去看看。
1: 好的，麦总，这就去调整。
0: 辛苦了。
2: 崔叔啊，
3: 陈欢啊，
0: 哎，崔叔，
3: 周末的婚礼啊，效果好极了。现在上海的一些婚庆公司啊，都找上门来摸门路了。哦，这两天我还接到了不少小青年来的咨询电话。
0: 这样，崔叔，你最近安排一下所有的接待，我自己亲自去。
3: 啊，好的，那这是你让新竹给你留的蝴蝶酥。
0: 谢谢崔叔，这么热门的产品，我自己排队啊，肯定买不到，当然得使用特权了。
3: 你要见外了，是要送人吧？
0: 对，送人。
3: 那我忙去了。
0: 哎，去忙吧。

0: 怕不算了，别去了。想个万一，光光他不喜欢，讨厌的。来都来了，去吧，一会儿就到了。
1: 老猫，我今天不行，我今天打算回家去探望我妈妈，改天吧。啊。嗯。对。Hello。
2: 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我们加个微信呗，认识一下。来来来，
2: 您喝多了是吧？这样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叫个车，给先生叫辆车。
3: 啊，你也是这儿的？啊，
2: 我跟你说，你们这儿的酒是真到位，所以这服务人员啊，这服务得跟得上啊。走，我请你再喝两杯。
3: 哎，先生，
2: 不，
3: 老伴叫个，老伴叫个，送去这边去。
2: 你叫什么车？
3: 我用的着你叫车吗？
4: 我今天点了很多酒请客，
2: 怎么的？我叫美女陪陪我。
3: 您喝多了啊？
2: 再喝两杯行不行？
3: 先生，
2: 走，美女，
3: 先生您喝多了，
2: 不得。
3: 先生，
2: 你这边
3: 有监控，请您自重一下，好吗？
2: 没事，

0: 妈妈，来，谢谢啊。不是说把事情说清楚了就能走的吗？妈妈，
1: 把你知道的事情如实跟警察说，剩下的我来处理。也怕，我陪着你。嗯，
0: 阿姨，交代一下情况。哦，
1: 同志是这样的。
0: 我今天去宾馆看我的女儿，我就看到一个醉烘烘的男的，对他拉拉扯扯的，对他，我，
1: 所以你就打了他？哎呀，这种时候对吧？不可能，我肯定得上手啊！妈妈，
0: 从监控上看，您是拿的东西打的他，您交代一下拿的什么东西？
1: 啊，我用的是这个，我一着急我就哎，妈妈，穿上，啊，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1: 记得吗？这双鞋是你去年给妈妈买的。那为什么不找警察呢？为什么不报警啊？哎呀，来不及呀！我现在说的慢，当时快呀，对吧？我有人欺负我女儿，我女儿是性案里的老板，她有风度，不好动手，那我肯定得出手啊！哎，等你们来。
0: 等你们来，他受伤了怎么办？不可能的！
1: 阿姨，你冷静一下啊！等伤者的验伤报告出来之后，就知道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了。刑事案件不是犯罪吗？我要坐牢啊！可是当时是他们先欺负你的呀！
0: 是的，妈妈。

0: 你慢说。
1: 姚总来了。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事儿啊？
0: 别担心，是他们有错在先，我来处理。
2: 你去那边坐会儿，我去做个笔录。
0: 哎，好嘞。
1: 就是这个人，

0: 哎，那个老太婆呢？你看她把我打的啊！屋子破了就是淤情了，我要告她。
1: 你好，怎么借一步说话？
0: 什么借一步说话？
1: 起来，
0: 不是你谁啊？啊？
1: 干什么？

0: 哎，警官，那个是这样，你看啊，我这伤呢也不太严重，哎，就没什么大事了。其实我们原本就是一场误会，我觉得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啊，
1: 那不行，啊，医药费我们还是得出。
0: 啊，没事没事，只得小钱儿。
1: 那就互相确认一下口供。
0: 哎，来吧，
1: 你也来啊。
2: 好。哎。妈妈，我先去一下。哦。
3: 来，坐啊。
4: 哎呦，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叔叔阿姨，听说阿姨用拖鞋飞了个人啊？
5: 哦，不是皮鞋，
4: 反正是只鞋嘛。没想到阿姨还是位练家子，佩服佩服。
5: 什么发展情况？
3: 我也不懂。
4: 我们姚总想的比较周到，提前叫我去买了双鞋带过来，怕您没有鞋回家。哦，
5: 我鞋啊，
1: 鞋在。
4: 可能是我们姚总以为您用鞋飞人，把鞋飞丢了，就叫我去买了双鞋过来。哎
5: 呀，没飞，那谢谢啊。
1: 不客气。
5: 哎，一面红啊。
2: 妈妈，没事了，我们走吧。哦，哦，这样。刚刚谢谢你啊。
1: 没事，先送叔阿姨他们走吧。
2: 那我先走了。
1: 好，
3: 我去开车啊。
4: 你这以后得小心点了。
1: 为什么？
0: 中国功夫啊，
4: 这基因里面都会遗传的。
1: 烦不烦？
4: 你说你忙前忙后付出这么多，人家成婚接不接受你这心意都不知道。
1: 无所谓，事事讲究回报，那是职场。
5: 啊，欢欢，对不起啊，妈妈又给你惹事了啊。
2: 妈妈，我们回家吧。我说，我们回家吧。我跟小枣一起，我们回家。回家了，走了。
1: 下次给刘阿姨，记得买一双带铆钉的鞋。
6: 要不说你是老板吗？

0: 哪是肿啊，我最近胖了，你非得要贴，贴就贴呗。哎，我跟你说，幸好那小子跑得快，不然
1: 我打他。哦，
0: 怎么了？
2: 满地找牙，
1: 就哪儿疼啊？啊，
0: 慢点儿。哎，
1: 没事，
0: 你饿了吧？妈妈给你手吃的去啊。
1: 我不饿，
0: 那肯定饿了。哦。
1: 哎，你看，让你别，都非要动，腰又疼了吧？快坐下，坐下。
0: 哎，腰没事，我等一下活动两下就好了。你别忘了，你妈是跳广场舞 C
1: 位大妈。是，我妈天下第一。哦，我给你换床单去，时间长了都是灰。妈妈，嗯，老老实实坐下，好好休息啊，行不行？不要再动了。嗯。哎呀。
0: 欢欢，
1: 嗯，
0: 妈妈今天看到你这样子，

其实心里头挺难受的。哎呀，做生意真不容易。你看人家都这么欺负你了，你还要耐耐性子的、客客气气的对他。哎呀，我要是不去……

0: 但志同道合的话，稀里啷当的，长得没力气的也不行。
1: 妈妈，今天一天你也累了，赶紧休息吧。我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明天我们再说。
0: 哦，那好，那你赶紧去洗洗睡啊。
1: 知道了，
0: 哦，
1: 你也是。
0: 火花，你不会走吧？
1: 我答应你回来了，既然回来了，我就不会走了。早点休息啊，
0: 你要饿了，厨房里有吃的啊。
1: 知道了。
2: 阿姨，阿姨，
3: 我还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你干嘛啪一鞋跟就上去了，打到这儿，当时就肿起来了。完了，那个人连滚带爬在花园里面跑，我们在后面追。
4: 我要是在，我也跟着上去一鞋跟。
3: 你凑什么热闹？
4: 你上去干嘛？当第二个刘婉玉啊？干嘛睡了吗？
1: 这眼皮子呀都已经睁不开了，还想跟我聊呢？
3: 老华，你那个房间啊，就在我们对面。你没在家的时候，你妈每过两天就给你打扫一下，你进去看看，要还差什么，跟我说啊。
1: 知道了，爸爸。我妈妈估计也受到惊吓了，你赶紧上去陪陪她吧。
3: 其实你妈也是个纸老虎，哎，到了派出所就紧张了。
1: 那还不是你宠的她。爸，这段时间我没回家，您辛苦了。
3: 哎，什么情况？跟我客气起来了。啊，行，那我上去看看他啊，你们慢慢聊。
4: 好的，干爸晚安。
3: 晚安。
5: 累半天了，喝点东西吧。
4: 哎呀，我的呢？
5: 就剩最后一个了。
4: 来，你喝。
1: 我才不要呢，我弟弟给你的，你喝。哎，对了，那个你也回宿舍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家住吧。
5: 我
1: 啊，那个也不早了，我就得先回去了啊。你们姐俩慢慢聊啊，合家团圆嘛哈，我就不凑热闹，我走了啊。哎，别，我自己回去，拜拜。
5: 我去吧，姐。
4: 那你好好。好好送送毛毛啊！
5: 你怕是不是？
0: 稍微注意点。
5: 我妈这回啊，估计是受到点惊吓。我和我姐先搬回家住一段时间，所以最近下班之后，可能不能总要陪着你。
6: 你还总要来陪我？干嘛赖上我了？你姐现在这么忙，你多回家陪陪你妈不是应该的吗？咱俩以后有的是时间。
5: 那好吧，是我想多了，我还以为你会有意见的。
6: 但是，你回了家，你姐要问起我俩的关系，你打算怎么说？
5: 直说啊。
6: 直说。我比你大这么多岁，跟你姐又是闺蜜关系，现在还离异带了个娃，我觉得这个事情得缓一缓啊。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把干妈这门炮给点了。
5: 毛毛，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那我还年纪小，工作不稳定呢，那你会觉得我拿不出手，见不得人啊？
6: 你就是太拿得出手了呀，你拿出来会放光芒，把别人眼睛都给刺瞎了的那种，再被别人抢了怎么办？
5: 真的？
6: 假的呀？走啊！
4: 逗你玩的。走吧。

0: 哎呀，睡吧，睡觉了啊。
1: 我得去看看他。
0: 你去干嘛？
1: 我怕他那个枕头不舒服。
0: 哎呀，那个枕头不是老房子拿过来的吗？以前一直睡的这枕头有什么不舒服的？哎呀，
1: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万一他有哪里什么不习惯，哎呀，我看不习惯，他就再回去了怎么办？
0: 哎呀，哎呀，你听我讲，你要是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他不会再走了，你放心。你要看他，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你再去看他吧，啊，别胡思乱想了啊，石阳，嗯。

0: 进来吧。
1: 回家第一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0: 谢啦。话说，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那男的劝退的？
2: 我找到那个男的单位和他老婆的电话，我就告诉他，如果他不和解，我就告他性骚扰老太太。
0: 这招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2: 解决这种事情啊，老婆比任何人效率都高。
0: 你可真行，挺会的。
3: 陈欢，
0: 嗯，
3: 我想给你道个歉。
0: 道歉？为什么？
3: 其实阿姨会去请安礼，是我拱的火。
0: 你要说是这件事儿呢，我还要谢谢你。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妈妈比我想象中的更需要我。
3: 不好意思。
2: 喂。
4: 你好，这里是机场派出所，请问您是张祖义小姐的监护人姚志敏先生吗？
2: 是，是我，什么事？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气。
1: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2: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
2: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干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2: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的。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4: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耕孝德晚晴品牌，以精准财政投入擦亮养老民生底色；抢抓建设工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助力儿童健康，我区举行一心护苗健康成长大型义诊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孝德晚晴民生品牌，通过精准财政投入撬动养老服务升级，实施稳兜底、饮活水、提品质等多元举措，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撬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幸福感。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养老领域项目投入达6757.56万元，2026年预算投入增至8651.54万元，同比增长28.03%。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老龄事业发展筑牢底气。目前，我区年均发放养老金63.74亿元，惠及15.89万名退休人员，保障高龄津贴、养老福利补贴等政策精准落地。年发放额约5000万元，覆盖9.67万名老年群体。2025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以来，财政协同基金累计支付超3691.16万元，为3532名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显著减轻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为了激活社会养老的内生动力，我区打破单一财政投入模式，继续推行公建民营、民建民营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目前，全区12家养老同时创新推出养老服务爱心卡，整合21家专业服务商、54家爱心商家资源，其中每年投
2: 举行这样的运营，以全组之力，以这种方式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运营，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3: 达标了之后才可以。
2: 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在每个房大概一个人，是不是？

0: 办一个宴席。
1: 到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那在出国广告是上完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
2: 款待新郎官，
1: 对，款待新郎官的，
0: 对，想就动当洋人，
1: 啊，想动就动，
0: 是这样。这个扣子八百万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3: 现在那个私教哥，老弟子个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个最高礼仪。
1: 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是叫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0: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宛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味沃土，再添腥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呀、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 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裙子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我区的暖心服务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极难筹办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正。
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青春之城，品质曹娥。
1: 秀美小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首例地缘冲突理赔落地上虞，小微外贸有了定心丸；
1: 93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9次社员大会召开；
0: 区领导督查调研云南山区乡镇防汛备汛工作；
1: 暑期换新升级，上虞3所学校启动现代教育优化工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小微企业是外贸发展的生力军，但跨境贸易中的地缘冲突、物流受阻、买方违约等风险常使其陷入经营困境。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打出一系列稳外贸组合拳，全力护航小微企业稳健出海。近日，绍兴市上虞军发服装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专程来到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致谢。据了解，2025年12月，该公司与阿联酋买家签订了一笔价值19540美元的贸易合同。今年2月11号，货物从宁波港起运后，因霍尔木兹海峡突发封锁，无法按时交付，买方拒付货款，企业面临重大损失。
2: 我公司面临的当时一个资金链的一个紧张，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也知道商务局有帮我们报一个保险，我还有人保也经常在企业走访，所以知道了这个情况是可以报保险的。
3: 我们接到企业的报损通知以后呢，及时启动我们的赔付程序，经过相关资料的确认以及事实的核实以后呢，确认是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然后我们马上开通绿色通道，加班加点将这笔赔款及时的支付到企业的账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0: 5月22号，一笔53万人民币的理赔款从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汇入绍兴市上虞军发服装有限公司账户，从报案到赔付仅用了不到2个月时间，这也是浙江省首例因中东地缘冲突导致的信用保险理赔案件。
2: 5月22号的时候就保险就下来了，这个对我们公司也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员工的工资也发出了，然后给我们也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0: 此次快速赔付依托一项已实施7年的惠企政策，自2019年起，上虞区落实浙江省高能级开放强省部署，推出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政府统保项目。截至目前，该项目已为24家企业赔付569万元，协助33家企业追回欠款超1200万元，成为小微外贸企业出海的重要保障。除了信用保险，我区还打出一系列稳外贸组合拳，在风险预警方面，整合商务、外事、外汇等部门资源，常态化推送国别风险、经贸摩擦、境外安全等信息。今年已发布预警91次，覆盖企业3440家次。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区商务局联合区司法局创新法律加保险协同模式，提供合规审查、跨境咨询、纠纷调解等支持。在市场开拓方面，持续推进百团千企拓市场行动，今年1到5月备案企业参展141家次，做好广交会等重点展会服务，并组织申报2创展位。通过保险加预警加拓市多轮驱动，全方位护航外贸企业行稳致远。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也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小微通保平台建设，强化风险预警，优化展会服务，完善政策体系，以更精准、更有力的举措，持续当好企业出海的坚实后盾。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93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9次社员大会召开。93学社绍兴市委会领导、区领导、区委统战部领导出席会议。
4: 会议指出，5年来，93学社上虞区基层委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体社员，加强组织建设，积极参政履职，深耕社会服务，各项工作成果丰硕，先后获得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省级先进基层组织、省级社会服务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0: 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书写了精彩的九三篇章。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上虞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的关键之年。会要求要坚守初心，筑牢根基，政治引领更强，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传承九三学社优良传统，讲好多党合作上虞故事，同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提升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等能力，努力建设政治坚定、履职有力、团结和谐、坚强集体。要聚焦中心，精准履职，服务大局更优，充分发挥九三学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依托界别特色，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建言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主动参与民主监督、专题协商，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贡献九三力量。要擦亮品牌，服务民生，社会服务更实，持续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效，积极开展产业赋能、民生改善、公益帮扶等活动，始终以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为出发点，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群众获得感。会议还听取审议了九三学社绍兴市上虞区第四届基层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基层委领导班子，新当选基层委主委还进行了表态发言。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日前，区领导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走访慰问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感谢广大科技从业者立足岗位、攻坚克难，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置赋能。
0: 在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慰问组看望了公司董事长助理、浙江省闰土化工研究院副院长丁兴成。他深耕化工环保与绿色染料研发领域，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带领团队攻克环保治理、新型染料研发等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区领导对他潜心钻研、返乡赋能的情怀给予高度评价，勉励他持续深耕科研领域，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随后，慰问组来到绍兴市顺达种业有限公司，看望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陶才生。他多年扎根农业种业一线，专注稻麦育种与新技术推广，加大科研投入，建设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完善种业产销与农技服务体系，助力粮食增产和乡村振兴，获评多项农业优秀人才荣誉。区领导鼓励他坚守三农初心，强化种业科技创新，为现代农业发展筑牢种源根基。最后，慰问组走访浙江锦敦气体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总经理马夏康深入交流。马夏康深耕特种设备领域38年，聚焦半导体、氢能、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区领导对他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坚守实业担当社会责任的做法表示赞赏，希望他继续坚守高端装备研发赛道，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在上虞人民医院，区领导一行看望了关节创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许汉荣。许汉荣是绍兴市名士之乡医学拔尖人才，擅长脊柱退化导致腰腿痛的微创手术技术、脊柱骨质疏松性骨折微创治疗、颈椎病及各类脊柱损伤手术治疗、四肢骨折手术等。区领导对他深耕骨科领域、精进医疗技术、守护群众健康的担当作为给予高度肯定，鼓励他继续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持续推动医疗技术创新升级，以更精湛的医术守护百姓生命健康。随后，慰问组前往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看望首席科学家阿里·穆罕默德·加法里。他长期深耕工业科技领域，提出高斯波特图像分割、快速贝叶斯变分、超参数贝叶斯推断等方法，在无损探测、机械故障诊断和工业大数据分析等得到广泛应用，成果荣获第47届国际日内瓦发明银奖、第10届中国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金奖。区领导希望他继续发挥专业优势，

0: 聚焦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上虞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区领导带队深入榆南山区陈溪乡下管镇，实地督查调研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基层防汛体系建设、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工作，督导乡镇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督查组一行首先深入陈溪乡塔溪村，实地走访小流域山洪治理现场，详细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细致核查各项举措落地成效，要求乡镇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精准锁定风险人群，细化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险情发生时人员能快速撤离，风险有效管控。在下管镇朱凤村，督查组现场问询基层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并重点督查村级防汛小单元责任体系搭建、防汛预案动态更新、应急安置点筹备等核心工作。区领导要求要充分用好3+1防汛应急小单元防控机制，不断提升基层风险识别、快速响应、应急处置能力。区领导强调，汛期防汛工作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各乡镇要进一步明晰网格员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全面落实定岗定责、包干到人工作机制，要建强配齐基层应急力量，优化应急队伍配置，明确分工、压实责任，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应急处置队伍，要做实做细基础保障工作，以最周全的准备、最严格的举措，全方位织密山区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又到一年杨梅飘香季，我区各杨梅基地进入采摘高峰期，为保障种植，智能大棚运维和冷链仓储全链条用电，区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深入田间排查隐患，升级电网，精准保供，以可靠电力助力杨梅产业提质增效，果农增收。
3: 近日，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义亭镇连桥村，来到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地，对杨梅园区智能大棚及配套用房开展全方位用电安全检查。
4: 今年我们结合国家重点输电工程，针对村镇杨梅种植需求，提前做好供电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杨梅大棚恒温、光照等设备用电。此外，我们通过电力数据进行定向监控、超前预判，做到用电抢修、及时响应。
3: 该基地总面积400多亩，建有标准杨梅大棚50亩，依托智能化设施，杨梅可提前半个月错峰上市。基地还配备建设了杨梅酒加工工厂和保鲜冷库，形成种植、仓储、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用电需求大，可靠性要求高。
5: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有很多智能化设施，首先有自动化灌溉、通风系统、水肥，还有我们的一些监控系统。高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用电量非常大，最多的时候会达到将近1万度左右。这次的电铺设到我们山顶了之后呢，方便了我们很多农事工作。
3: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聚焦全区杨梅种植基地和农业合作社用电需求，开通农业用电绿色通道，加密特色农业基地线路设备特巡频次，加强产销高峰期间应急抢修值守，并常态化上门开展安全巡检、隐患排查和用电指导，以稳定电力支撑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户丰产增收，乡村产业振兴。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近日，浙江政务服务网发布消息，上虞中学、城南中学、上虞区职业中专3所学校将于2026年

0: 暑期同步实施现代教育优化升级工程，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校园品质，助力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三校将抓住暑期施工黄金期，全面推进校园改造。上虞中学将对教学楼、食堂、公寓等建筑外墙实施真实期翻新，并更新篮球场、排球场的硅 PU 地面，整体提升校园环境。上虞区职业中专重点改造十号学生宿舍，涉及179间宿舍，全面更新楼地面、墙面、顶棚、屋面及水电门窗等设施，优化住宿条件。城南中学将对三号男生宿舍楼进行整体升级，重点改造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完善给排水与电气系统，提升居住舒适度。目前上虞中学改造项目已进入招标阶段，其余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一批校园改造工程落地见效，持续补齐硬件短板，优化育人环境。下一步我区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所有项目在秋季开学前投入使用，以更优校园环境服务师生，切实增强群众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随着高考临近，部分考生出现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等心理反应。为帮助考生及家长科学应对考前压力，近日记者走访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实用心理调适建议。随着高考临近，部分考生出现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等心理反应。为帮助考生及家长科学应对考前压力，近日记者走访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实用心理调适建议。
3: 在高考前出现一些紧张、焦虑的一个状态是非常正常的啊，所以我们不用说刻意的去强迫自己一定要放松，其实适度的一个紧张反而能够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加的兴奋，更加的活跃，反而能够让我们的考试更加的稳定。
2: 在大型考试面前，有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反而会出现心理负担重的现象，总担心考不好会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从而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发挥。我们应该如何引导这些孩子轻松地面对呢？
3: 高考是考生自己的考试，它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不需要说把所有人的压力都放到自己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自己放平自己的一个心态，你正常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个真实水平就可以了。
2: 当然，我们的学生在面临高考，家长们也接受着各种考验。那家长又应该如何营造轻松的环境来帮学生减压呢？
3: 我们作为家长，其实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说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也不要过度的说去叮嘱他啊，或者说你过度的去关照他。其实这个时候你越小心翼翼，他就是你越容易暴露自己的一个焦虑状态，进而呢会给孩子增加他的压力。
2: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户外盛宴在松下街道朱温村的麦田中拉开帷幕。为期两天的麦田童话露营季吸引数千名游客参与，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上午，麦田音乐会准时开唱，首位登台的是亲子表演者。一名小朋友抱着吉他坐在高凳上，轻弹慢唱清新民谣，台下观众低声应和。随后，悠扬的葫芦丝独奏在田野上空回荡，紧接着热情奔放的拉丁舞登场，小舞者们踏着明快节拍，裙摆飞扬，点燃全场，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舞台之外，艺术互动区同样人气旺盛，孩子们用五彩毛线在藤编框架上缠绕出创意图案，不远处大地艺术展与户外画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4: 我等会儿要表演唱歌，我感觉在麦田里唱歌有一种不一样的大自然风光。
5: 我感觉走出课堂来到麦田这里表演，感觉可以闻到一股大自然的气息，感觉这里很欢快。
2: 据悉，本次麦田童话露营季融合自然、艺术与亲子体验，打造沉浸式乡村美育空间，成为上虞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又一生动实践。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开始变脸了，真正的重头戏从今天后半夜开始。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天夜里一直到明天白天将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大家睡前记得要关好门窗，明天早高峰时段更要注意小心慢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明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转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后天开始雨水会逐渐离场，周末也会有阳光的身影，但接下来又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而此时恰逢高考进行时，降水可能会对考生的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天气详情，提前规划好赶考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保持好心态。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雷阵雨25到30度。桃花源雷阵雨25到30度。富士山雷阵雨22到26度。晨曦风情小镇雷阵雨24到30度。东山湖雷阵雨25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雷阵雨25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雷阵雨25到30度。

凤鸣山雷阵雨，22到26度。裘皮城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雷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上虞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耕孝德晚晴品牌，以精准财政投入擦亮养老民生底色。抢抓建设工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助力儿童健康，我区举行医心护苗健康成长大型义诊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孝德晚晴民生品牌，通过精准财政投入撬动养老服务升级，实施稳兜底、饮活水、提品质等多元举措，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撬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幸福感。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养老领域项目投入达6757.56万元，2026年预算投入增至8651.54万元，同比增长28.03%。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老龄事业发展筑牢底气。目前，我区年均发放养老金63.74亿元，惠及15.89万名退休人员，保障高龄津贴、养老福利补贴等政策精准落地，年发放额约5000万元，覆盖9.67万名老年群体。2025年，